他当初开的是铅矿和锌矿，之后呢，就在那个废弃的矿场附近，哎，风景优美的地方，他就盖起了一栋豪华的别墅，把他的双亲、家里仆人都接进这个别墅当中，安享晚年。然而没想到啊，过了几年呢，住在这个别墅当中的主人和仆人，都得了一种奇怪的病。浑身上下骨骼疼痛难忍，到了后期骨骼极度疏松，稍微用一点力气啊，使劲弯一下腰，那骨骼就会断裂和破碎。住在别墅当中的人，最后是一个个痛苦当中死去。当然，这过程当中，请了很多名医进行检查和治疗，那么最终呢，没查出明确的原因。于是啊，这个矿主就怀疑是不是有人下毒啊？哎，最后就请了法医来鉴定。法医左查右查，终于发现这些病人破碎的骨骼当中有一种重金属，叫铬。啊，重金属铬超标。这种病当时在欧洲还是第一次被发现了，后来就被定名为叫骨痛病。那么这个重金属啊，它本来是埋在地下很深的，但是现代工业生产，把那地挖得很深的坑啊，能挖几十米甚至上百米。那么在采矿的过程中，把地下的重金属都给翻上来了。所以我说啊，弄不好啊，一方水土要害一方人了。那么是什么在害人呢？重金属。啊，我讲过千种病万种病，那么在我的眼里只有两种病，一个是常年精米白面造成的营养失衡，另一个就是慢性中毒。慢性中毒有很多种啊，但是比较严重的就是重金属中毒，因为重金属在体内它有一个蓄积效应，就是中毒容易而排毒难呐。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中医。四大原则哈，第一呢叫天人合一。你看现代的工业生产破坏大自然了，违背了天人合一了。第二句话，整体思想。所以说在饮食上，我们不能光吃精米白面，我们要吃全谷物啊。整体思想要求阴阳平衡，要全，所以呢要吃整粒的粮食。那么中医第三个指导原则呢，叫扶正固本。正气相对应的是谁呀？是邪气。啊，扶正固本的目的呢是对抗邪气。什么是邪气呀？啊，古代中医讲风寒暑湿燥火六邪哈。那么现在的邪气何止是六种啊？啊，环境当中的化学物质和重金属那是古人没见过的。古人知道什么叫三聚氰胺吗？古人知道什么叫苏丹红吗？古人他见过塑料吗？见过农药吗？所以说，我们现代人很多慢性病，往往你用古代的方法，你是治不好的。那么下面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医案哈。说有个主人呐，养了几只猫。一开始呢，他给猫猫们吃饭呢，用的那个碗都是瓷器碗，但是有时候几只猫一块吃饭抢食。弄不好就把瓷碗给碰碎了。有一次，主人发现商店里有卖那种2块钱一个的，叫不锈钢碗，很漂亮。哎，买了几只所谓的不锈钢的饭碗哈，来喂猫。可是慢慢的发现了，这些猫们能吃能拉，但是就不见长肉。直到有一天，他发现有一只猫特别瘦，走路开始摇晃，哎，就把它送到宠物医院。检查以后确诊这只猫患有肝病腹水，那么最终治疗无效。就这样接二连三死了4只猫咪，而且症状基本相同。根据诊断的结果，主人查阅大量的资料，就得出结论呐，这些猫应该是死于重金属中毒。那么重金属是哪来的？是劣质不锈钢饭碗。大家知道，那不锈钢有几十种，啊，有工业级。

0: 有食品级的，那食品级的还分几十类呢。啊，前些年电视台曝光了国内某个知名品牌的不锈钢的炊具工厂哈，据说啊，200元以下的这个品牌的不锈钢，那里面重金属都超标啊，都是不合格的。看着第五只还在死亡边缘挣扎的猫，主人感慨万分呐、啊。如果这些不合格的所谓的不锈钢，不合格的盆盆碗碗，如果被人类经常用在餐桌上，那么会出现什么结果呢？我们的后果会和猫一样吗？当然不会，是吧？为什么不会？因为人比猫长得大，是吧？不会像猫那样这么快就表现出症状来。但是，也许人对重金属的抵抗力比猫强很多，这个病的潜伏期会更长，可能在3年、5年或者多年以后，有些人发现自己肝不好了，血液不好了，或者是发现孩子营养不好，智力低下了，老年人记忆力差，甚至老年痴呆了。那么，请问这个时候有几个人会想到，可能是和那些劣质的餐具有关呢？所以我提醒大家，咱们餐桌上的盆盆碗碗呢，最好是使用陶瓷的，因为陶瓷它是耐酸耐碱，能帮大家避免重金属污染的。那你是用它来盛菜，你还是腌汤是吧？熬汤，你还是腌咸菜，你放时间长了，它不会有重金属污染。明清时期，官窑就用高岭土烧制瓷器。高岭土本来它是一种矿石，啊，这种石头呢，哎，常年累月发生潮解和风化，产生白色的粉末。那么高岭土它风化以后产生这种粉末，洁白的像面粉一样。啊，过去挨饿的年代，有人把它当面粉就吃进肚子里了。哎，当然它是不能消化的哈，但是这也说明它是比较纯净的。没有污染的，哎，俗称叫观音土。用这种土烧制出的瓷叫石瓷，啊，这个石字是火字旁，右面加一个石头的石哈。哎，咱们栏目当中提到的，多次为咱们观众，报名团购的养元锅，所使用的内胆哈，就是由石瓷烧制的内胆。
1: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2: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1: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2: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1: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2: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1: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0: 锅小乾坤大，汤粥日月长，吃动两平衡， 养生走正道。啊，这几天给大家讲了，咱们自己动手熬制全谷物养元粥。

母乳，然后半年以后呢，哎，孩子逐渐的增加辅食，断乳了哈，开始吃饭了。那么孩子们一开始吃的饭是什么状态呀？是肉块吗？不是，而是那种糜状的米糊啊，肉糜和米糊，很容易吸收的哈。哎，咱说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它就类似于比婴儿的饮食还要净化，还要安全，是不是啊？那是最有利于细胞的更新代谢的营养。你看我在2015年出版的《正道修行》这本书当中哈，我就已经写得很详细了。细胞的更新就是人的更新。你看我们皮肤的细胞哈，啊，还有血液当中的红血球、红细胞、白细胞，我们肝脏有肝细胞哈，骨头有骨细胞。肺里面有肺细胞，心脏呢有心肌细胞，大脑有脑细胞。我们人体就是由40万亿个细胞组成的。所以我常说嘛，说国以民为本，我们国家14亿人口是吧？每一个人都是国家的本。那么人呢？人以细胞为本呐，是吧？没有了细胞就没有人。人们常说啊，说治病要求本。啊，什么是你的本呢？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就是你的根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们的肝，你的肝细胞，你如果天天喝酒是吧？有的人喝几十年以后，为什么喝出肝硬化来了？说本来你的肝脏里面细胞充足的时候，它是嫩嫩的，每一个细胞都正常工作着哈。除了喝酒，还有食品添加剂、农药、化学药物，一点一点把你肝细胞给害没了。当细胞坏死到一定程度了，你这肝里面细胞都快死绝了，是吧？就像那个土壤都沙漠化了，是不是？没有草木生长了，那么你的肝就硬化了，叫肝硬化嘛。但是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哈，因为我们身体有强大的自我修复和自我更新的能力。我们人体每一种细胞，它是有新旧更替的。比如说皮肤细胞哈，几天十几天就会更新的。你看，如果你要碰破皮肤了，几天它就能长好。来，就是皮肤新的细胞生长出来了。我们的红血球周期是多少啊？大约是120天。就包括我哈。我现在血液里面的红血球，过120天以后，这一批红血球全都代谢没有了，是不是？而新生的红血球生长出来了。我们的肝和肾细胞呢，的更新周期大约是6个月到8个月。啥叫更新周期？还是拿红血球为例哈，120天以后，我们现在体内的红血球还有没有啦？全都没有了，是不是？被新生的红血球所替代了。那么肝和肾也是一样啊。我们坚持养元三宝这种净化的饮食，坚持6到8个月以后，我们的肝和肾的细胞都更新了，换一批新细胞，我们就等于换了更新的肝和肾嘛。我们的肺大约也需要半年的时间。肌肉身上的瘦肉哈，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更新，而我们的骨骼更新的就更慢，大约需要10年的时间。还有哈，咱人更新比较快的，你像人的角膜、眼睛角膜细胞1天就能更新，我们口腔胃黏膜、肠道黏膜啊细胞更新也很快，1两天就能更新。那么我们全身。从上到下，平均29个月，这29个月以后，平均哈，我们基本上就换了一个新人。所以说啊，如果你要下定决心开始改变饮食习惯，咱们自己做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啊，那种婴儿般的净食，

0: 干净纯净的饮食哈，咱们均衡营养，你能坚持连续29个月，那么你的身体真的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呀。啊，甭说是29个月了，你就是3个月5个月，很多同志就发现自己皮肤比以前光滑了，啊，气色比以前好了，甚至那头发都转黑了啊。有的女同志已经闭经的又重新来月经了。我们的好消息不断呐。哎，那么有个问题哈，有人说了，既然我们的细胞都在不断的更新，那这人为什么还会越来越老呢？哎，两个原因哈，一是我们一直处在营养失衡的状态呀，是吧？你不能保证均衡的营养供应给细胞利用，那么更新始终处于一种障碍，慢慢的，那么你的细胞就一代不如一代了。第二，就是各种有毒有害的物质的破坏，我讲叫慢性中毒，是吧？年龄越大，你血液当中的有毒有害的东西积累的越多，结果呢，就造成我们细胞慢慢的变性、萎缩、坏死。所以更新的结果就是不新了，是吧？越更越旧，就是人的老化嘛。哎，我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你今天身上死亡的细胞是100个，那正常情况下你应该新生100个细胞才能平衡，但是由于你饮食不均衡，又有毒素的破坏，哎，结果你今天你只新生了95个，你今天是不是亏5个呀？5个细胞哈，那么就这样日有所亏。对于肝脏来说，日有所亏的结果是什么？肝功能逐渐的衰退吧。那么对于心脏、对于肺、骨骼、大脑，同样道理。为什么人年龄越大越衰老啊？啊，我们人体各项功能从哪儿来的？是吧？肝功能是因为你有健康的肝细胞，是不是？你大脑好是因为你有健康的脑细胞。所以说衰老和疾病啊，那只是表面现象。那本质上是啥？是我们的细胞的总数在减少，细胞的功能的降低呀。那原因呢？饮食的失衡，再加慢性中毒造成的。那么日有所亏，我们如何才能逆转这种局面呢？哎，我们尽量少亏，是不是？尽量让细胞吃饱饭，还不让那毒素来捣乱，就让细胞做到什么日日平衡，或者是日日盈余才好。当然日日盈余这是一种状态，是不是？比如说你一天死亡100个细胞，那么这时候我们每天喝养元三宝，喝得足足的，又没有毒素来干扰，那我一天我新生105个细胞，是不是把你之前亏掉的那部分慢慢的补回来了？所以说我们会看到那些常年坚持熬养元三宝喝的有些同志，为什么感觉这状态比以前更年轻了？这都已经闭经了，怎么还能重新来月经啊？是吧？身上的老年斑都能掉呢。记住了啊，怎么才能做到日日盈余呀？就是自己动手做高浓度易吸收的养元三宝，一定要长时间的熬哈，把营养浓缩，把肉熬化了，把粮食熬化了啊，把骨头熬化了啊。第一个好吸收，第二个它浓度足够高啊，这样才能让咱细胞快速的新生啊，是不是啊？新旧更替，让那些萎靡不振的打蔫的细胞都重新振作起来工作。哎，这样日日盈余，我们的肝细胞充足了，肝功能就充实了，是吧？脏腑充实啊，过去你营养不均衡叫啥？叫脏腑空虚。那现在我们五脏六腑都充实了，被细胞填满了，是不是？那你的状态才能更年轻更健康，少病无病，延年益寿啊。养元三宝的配方还有制作方法呢，哎，主要就是熬制的时间，熬制的火候的把握 啊，特别是一开始前三个小时，催芽哈。关于催芽的问题呢，我特别强调一下，因为种子粮哈，它在萌芽和发芽以后，你像小小的一粒种子，它居然能够长成一棵参天大树，从无到有，是不是？哎，那么有些营养成分它是从哪儿来的？啊，宇宙很神奇哈，生命确实也是很神奇的。比如说，这个种子，在它干的情况下啊，你检测不到维生素 C 的，是不是？但是当它发芽以后，那豆芽却出现了维生素 C。那么，豆子里没有，豆芽里面有，你说它是从哪来的？啊，所以说，催芽，这里面有很多神秘的地方啊，有待于我们人类去探索。我们现在能知道的就是，种子经过催芽以后哈，它的营养成分更容易释放出来，啊，微量矿物元素，包括各种 B 族维生素更容易释放出来。第二，有一些维生素会成倍的增长。你比如说维生素 E，啊，它和人的生长发育密切相关的哈，哎，那么在种子萌芽的过程中会成倍的增加。啊，还有出现一些新的物质叫伽马氨基丁酸。上期节目我们讲了啊，伽马氨基丁酸能维持我们大脑神经的功能啊，对心脏、对血压都有很多好处。那下面我们用国家专利的养元锅，在熬制养生粥的过程中哈，它就设定了前三个小时哈，水温维持在35到45度左右，对种子粮进行催芽。啊，催芽3个小时以后再开始加热熬煮，熬煮9到10个小时，把粥熬得熟烂。当然，催芽的时候你是看不到芽的哈，是让种子呢萌芽而不露芽。就种子的阳气刚开始生发，哎，这已经达到我们的目的了。啊，再继续熬煮10个小时，把粥熬熟烂哈。对于养元汤啊，也是哈，要求水温控制在85到95度之间最好。啊，不追求100度的沸腾，而追求微微的冒小泡。你看那锅水好像不动一样哈，说熬几个小时那水都不动，啊，后面可能微微的动哈，哎，包括熬骨胶要熬24个小时。你家有这样的锅吗？哎，很多人说没有。啊，过去我们也没有，是不是？早在2008年的时候，我的健康教育节目在石家庄市电台播出哈。啊，当时给大家讲熬养元汤、养元胶，很多听友说了，我怎么做呀？没有合适的锅具。当时有一种叫紫砂锅哈，可以对付用，但是有两个问题哈。第一个，这些紫砂锅它加热器，功率和温度控制不稳定。第二个最重要的就是啊，重金属污染的嫌疑哈。你看，2009年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节目就报道了，啊，市面上一些所谓的紫砂锅全是假的。大家听一听录音哈。
1: 最近几年呢，紫砂包成了炊具市场上的明星产品，销量也是连年上升。而消费者选择紫砂包看中的无外乎就是商家所宣称的健康啊、营养、养生等等概念，说白了就是用这种紫砂包做饭做菜对人体健康有很多的好处。但是我们的记者在调查过程当中却发现，这种打着健康招牌的紫砂包背后却另有玄机。
2: 这个是紫、这是紫砂吗？这个
3: 那是紫砂的
2: 啊？
3: 那是紫砂的，
2: 不是紫砂。
3: 嗯，
2: 哦，师傅，你这个泥是什么泥啊？这是？
3: 啊？
2: 这是什么泥啊？
3: 田土啊！
2: 啊？
3: 田土啊！
4: 另一名工人透露，所谓田土，就是田里的普通泥巴。
5: 最普通的那田里面土
2: 的，
5: 对，像过去那边挖出来的。
2: 哦，土巷那边。
5: 那卫生池就全是这种土啊，
2: 就是马桶那个土啊。
5: 对。
2: 哎，加这个黑色的东西，就是加到这个泥里边，起到啥作用了？
5: 就 要是染色，
2: 染色，
5: 把它变黑。
6: 那黑的含什么呀？就除了含铁，
2: 也是含铁，也是，还有含那个锰，好多啊，
6: 好多。
2: 我都化验出来了几十种那个化学因素了。
6: 当地管那个土叫什么土啊？俗话上来讲，
5: 俗话就是红土嘛。
6: 红土，叫红土了。
5: 作为电器商，就给他起个名字，就是紫砂。
6: 作为什么电器商？
5: 是啊。
6: 啊，就紫砂。
5: 你不可能说我卖的是红土，是不是啊？
6: 是啊。
5: 红土挂嘛。
6: 啊，对。
5: 你一定要做到紫砂挂嘛。
6: 哦，紫砂锅。
5: 对。
1: 根本就不是宣传中所说的纯正紫砂，而是普通的陶土。其次呢，为了让普通的陶土做出来的内胆更像紫砂，生产厂家还使用了化工原料来增色，再经过商家的包装，就成了市场上价格昂贵、光鲜亮丽、打着健康养生概念的紫砂包。
0: 大家想一想，如果是真的紫砂，那一个小小的紫砂壶都很昂贵的。那么大家想一想，你就花了300-500买一套这么大的一个锅，它可能是纯紫砂造的吗？啊，重金属来自哪儿啊？哎，化工染料染，把土染成红色的是吧？我们刚才还强调了，慢性中毒，特别是重金属中毒啊，中毒容易，解毒难呐。古代罗马帝国是怎么消亡的？就是因为整个贵族阶层都用铅做的餐具，慢性中毒，最后呢不能生育而绝种了。现在很多地方土壤当中重金属都超标，所以说为了选一口好锅啊，为了选一个好的锅胆，十多年时间我先后测试过紫砂锅、黑砂锅。2009年我专门到江苏连云港的东海县啊，去寻找开发叫水晶锅啊，又研究玻璃做的玻璃锅。但是很多地区水当中含氟，是不是自来水也含氟，所以那玻璃锅它也扛不住长时间的熬煮啊。2019年有一次我参观故宫，得知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官窑烧制的粥釜的事儿，是吧，专门熬粥的大锅呀。哎，根据史料记载，清朝专门负责熬粥的粥局啊，人参养生粥哈，要熬6个时辰。哎，我发现很多官窑所用的土非常特别，叫高岭土啊，它是一种矿石啊，哎，经过风化潮解之后形成土，这种土洁白的像面粉一样，哎，俗称叫观音土啊。过去挨饿的年代很多人吃过这种土哈。那么用这种观音土经过二次元配方烧制出的特殊的瓷器叫石瓷，那么这种瓷不但耐高温，而且耐酸耐碱，能够避免重金属中毒，内胆的问题解决了啊。那么加热部分怎么解决呢？用功率特别高的加热，结果会失水很多，甚至糊锅一锅的。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下期讲。总而言之哈，获得国家专利证书的养生锅在2021年就通过了3C 强制性质量认证了。咱们有需要的朋友哈，你现在可以联系报名啊，连同这个全谷物种子粮哈，咱们栏目组呢都会帮大家忙的。那下面我们还是抽出点时间呢，让大家听听多年来跟随我的那些七分养的养友们，听听他们的声音。
7: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三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瓷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6箱，多吃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8: 李老师，
9: 你是哪位？
8: 我那个我现在是修石呢。 那首诗当时我就记一句话，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9: 59了。
8: 59了啊。
9: 嗯，
8: 您是搞什么工作？
9: 我搞着一个这个烟酒批发，搞个公司。
8: 哦，烟酒批发。您老家是？
9: 淄博。
8: 哦，
9: 你看过来，我就一直听你节目，我还是挺好的。哎呀，我下车了好几个人，他们有个小妇女，她是也是卖酒水的，她说她血压低啊，血压低。我天天打针，我说你免疫力低，我也告诉他喝这个汤，他从这个团结全喝，那昨天来，我说我现在还喝这个汤吗？喝，脸通红乎乎的，原来他那脸鲜红不好看，他一看就是那种病殃殃的那个样的，他是血压低，我说你就是免疫力低，你光感冒光打吊针打5天，现在头上没水了。
8: 嗯，好，不错。
9: 哎呀，有好的和我做成对，他们一看我实际年龄是60，我的我看上去就40了。
8: 啊，因为上次您写那个诗啊，我听了以后，我觉得那诗写的非常好。我要当时主持人把那个录下来，结果那天电脑出故障没录下来，我就记了一句，您这改的非常好。我是郭李乾坤的，然后你把那李字改成小字了，郭小乾坤。
9: 啊，对，是。
8: 很艺术性，所以您给我念一遍就行，我就能用笔记下了。
9: 我给你念念吧。咱李正义老师和他推广的养元锅及松骨补养剂。国修乾坤大。周汤有文化。正义来提倡，受益是大家。
8: 正义来提倡啊。
9: 受益是大家。枸杞养元汤3餐8粥下，贵在常坚持，日久受益大。松骨左右带补养全身大，每日3-5次，身轻精神佳。坚持常年做，体检人人夸。感谢李老师健康送万家，读书气氛养。句句不离了，吃喝有讲究，全人都学他，这是最完的。
8: 哎呦，非常好，这诗，哎呦，可以说是经典的，你这个语言，
9: 感受挺好。
8: 现在才感受到古代那个李白为什么喝完酒以后能写诗。行，谢谢您啊。
9: 不客气。
8: 哎，
9: 因为这个身体，以前这个胃不好。胃确实是不行，后来我通过这个，养元锅熬粥，松骨剂，我这块胯骨疼的，我说可能是这个骨头坏死啥的，其实我也没去检查，我就一直坐着，这床多了，一圈它基本上一圈就是蹲着，好歹起不来的，现在基本上没睡。
8: 现在蹲下能起来了，两个胯骨
9: 起来了，基本上也不那么疼了，
8: 你的胃以前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9: 他一圈他这个没有胃黏膜的，红溃。像个肉布袋似的，基本上不蠕动啊，吃了什么东西都难受，它不消化，天天就是，肚子的不成形，这个大便不成形啊。
8: 刚才讲是一个是胃黏膜都没有了，另外一个人的消化呀，还是在肠里消化，胃蠕动是一个。
9: 有结肠炎，肠子也不好啊，小肚子有时候疼啊，都好了。
8: 现在都好了哈。
9: 对，原来我那个就是这个。不去小别的坐小房那个一个点一个和那个指头肚子那么一个疼痛点，我想那肠子上可能就一个像一个伤口似的，那个肠下的没有下的不疼那个地方，我大便很正常。
8: 哦，
9: 下的就是说大餐我全部喝粥，喝养元粥，别的什么我都不吃。
8: 这个好哈。
9: 好，
8: 好嘞。
9: 哎，家李老师
8: 好，
9: 就有机会咱见见面。我亲眼的听下节目，有好多人老领导上的，他们一看说，就问我这个样式呢。我说我听着那个李正义老师这个样式呢。有很多人他都一看我这个一看没看到脸上没有什么光彩，现在就是脸上的
8: 有光彩、有精神、有气色了哈。
9: 对呀，对呀。都去这个一个副区长，原来这个就那个政委呀，副长不政委，说的，他说我比你10-20岁，我看上去还得比你大10岁了。我也告诉他，我说你听这个节目没差，听这个节目喝养元粥，五斗七宝粥喝养元汤。
8: 好，谢谢你啊，
9: 谢谢李老师啊，
8: 好。 哎，
10: 哎，你好，你好，是李老师吗？
8: 对，李正一
10: 啊，我想问您个问题哈。
8: 嗯，
10: 我去年是七月份开始使的那眼药，我是糖尿病。
8: 哦，
10: 我还有胃病哈。
8: 嗯，
10: 我那会儿胃病，我是当兵的时候，已经胃病已经好几十年了。
8: 嗯，也是好几十年了。
10: 哎哎，这个胃病吧，就是一直烧心的。
8: 嗯，
10: 上哪儿去也治不好，上哪儿去也不行。最近以前的时候没使养颜锅的时候，
8: 嗯，
10: 就吃那个奥米拉段儿。咱买这个养颜锅以后哈，
8: 啊，
10: 就是我是喝的是那种降糖粥。
8: 嗯，
10: 就您说那个啊，我
8: 燕麦苦瓜山药木耳粥。
10: 燕麦说了，我就加上点豆子，就是这几种豆啊，什么爬豆、白扁豆啊，什么黄豆、黑豆的啊。
8: 你加的好。
10: 一下、嗯、啊，
8: 加的好啊，
10: 是吧？打那吃粥以后啊，这么多年的胃病，不管吃什么，吃以前吃水饺也不行，吃面条也不行，吃这个咱们北方吃的那种烙饼也不行，
8: 嗯、
10: 吃硬的它就烧心，光硫酸水光这个烧心，现在任何事情都没有了。
8: 哎呦，
10: 现在说这个胃病，全都解决了。
8: 前我记得
10: 我上次我以前跟您说了一下，基本上现在基本上都挺正常的呀。
8: 多少年糖尿病了？
10: 我十几年了吧。
8: 十几年，当初发现血糖多高？
10: 将近20个左右。
8: 哎呀，吃降糖药能降下来吧？
10: 啊、那会儿一直就吃这个降糖药，
8: 啊，
10: 也降的也不太好，也是12、13个，也是10几个，反正是。
8: 啊。
10: 现在基本上喝这粥喝的，就是基本上，反正有时候吧，因为我还在工作
8: 啊，
10: 还在干活儿、
8: 啊，
10: 有时候可能累了或者什么吃方面不方便，还有时候高点，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左右，反正是。
8: 还是十
10: 正，
8: 都是到10以下了。
10: 哎，没有超过10的。
8: 然后降糖药呢？
10: 现在我就是还打胰岛素。
8: 以前打多少个单位？现在打多少个单位？
10: 那会儿一天打3回，现在一天打2回。
8: 胰岛素减少了、
10: 啊，对对对对，连中午这个减了、
8: 啊，
10: 这个早上这个呢，现在打6个，以前是打10个，也减了。晚上呢，
8: 啊、
10: 以前打18个，现在打16个，也都减了。
8: 一天胰岛素。减了10几个了是吧？
10: 哎，现在减了10几个了吧？
8: 哦，然后血糖还是比以前还低。
10: 对对对对对、
8: 哎，
10: 这个我这么想象上是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说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8: 嗯，
10: 我就是前年这个10月份啊，我跟你说过，我得的那个脑梗啊。
8: 前年10月份啊？
10: 哎，前年10月份、
8: 嗯，
10: 现在基本上这个快2年了。
8: 嗯，
10: 我昨天我听您这个讲师说，这个有一个人也是得的这个什么。我就问问，就是我现在还在吃4种药，
8: 哎呦，
10: 就这个药呢还要不要吃？因为我昨天我听你讲话，
8: 我是这样想的哈、
10: 啊，
8: 我是这样想，如果你检查血液各项指标都正常的话，
10: 哦、
8: 那你就不需要吃那么多药。
10: 就是我3个月吧，
8: 嗯，
10: 就去上医院，就是全面的都检查一次，
8: 嗯，
10: 什么尿蛋白了，什么糖化蛋白了，什么各个、
8: 嗯，
10: 全都是血液问题，我全都检查一次，
8: 哦，
10: 3个月检查一次，
8: 对，但是你得跟以前比，以前你十几好多年了，
10: 对
8: 吧？
10: 对，
8: 你现在这么多，那你这个药，其他那几种药啊，我建议是啥呢？你可以不能一下子全停，你可以适当的减少、
10: 嗯、
8: 啊。
10: 嗯，
8: 现在松骨摇摆机有了吧？
10: 有了，我买了。您不让我说，我这半身就是麻木嘛，我现在就干活各方活动有劲头，什么都有，就是有点这个麻木。我上次给你打电话，您说不成使那个摇摆机摇吗？
8: 嗯，
10: 我这个头那么就是7/1那天正好打的时候那天，我就开会的时候正好那天，我就
8: 把松骨机买回来了
10: 啊，我就买回了。
8: 7/1，今天7月18号，18天的。
10: 对对对对对，一天摇2回，好像是。
8: 摇完了感觉腿脚很轻。
10: 感觉到现在腿脚还比较轻松似的，好像是。
8: 嗯。
10: 啊，比较利索，反正你这个病，你反正时间那么长了，你只要10天8天的时，你只要。摇好了是不可能的事儿，
8: 对对，坚持
10: 怎么也得有段过程。你跟那个、
8: 嗯、
10: 跟那个养颜锅似的，你喝粥，你3天2天，你想连你的病治好了，人慢性病你得有一个过程，
8: 对
10: 不对？
8: 对对，嗯。
10: 你像我这胃病在喝的时候喝的，现在一点没事儿，我连那药买些药我都扔了去了，也没有用那些。那会儿烧心烧的可厉害了。
8: 那你看，胃啊，胃不好，人的身体就好不了。
10: 哎，对对对 对, 对。
8: 现在胃好了，身体越来越壮实了，是不是？
10: 对。对
8: 你这已经摇18天了吗？然后你那个你就可以药物减少一点，然后再勤测着点、
10: 嗯、
8: 啊。
10: 嗯，好的好的
8: 啊，
10: 好，谢谢老师啊。
7: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颜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 就可以拿到以下三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购置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11: 李老师你好。
12: 你好
11: 啊。哦，就是我近一段时间呢，我查了个全血，我结果是全部正常。我喝了两三个月的那个汤，我生怕把三高喝出来了，我去做了个检查，结果还正常。我的那个原来那个低密度胆固醇有一点高，现在来完全正常。我
12: 没用养元锅喝养元汤之前，那时候您的血液检查
11: 低密度胆固醇有一点偏高，
12: 就是血脂高的一种。
11: 哎，对，我就是喝了汤之后呢，我生怕又把它喝得更高了，我还一直担心
12: 啊，
11: 所以我它的正常范围内哦，我就觉得喝这个汤一点问题都没有。
12: 哎，因为咱这个汤呢是氨基酸生命营养液，能降血脂的。嗯，
11: 我再就是我主要是那个胃不好，我喝的汤之后胃好多了，原来吃饭前疼，吃饭后也疼，现在基本上没有这个症状了。
12: 现在饭前饭后都不疼了。
11: 哎，对，而且原来还有饥饿感，那个饥饿感而是那种像要休克饿的，浑身出冷汗的饿，也
12: 那是低血糖反应吧。
11: 哦，反正我上次跟你说了的，我第一件事就是说我觉得我喝汤改善了我的胃
12: 啊，然后现在动不动又饿得直冒汗，那种现象也没有了。
11: 哎，
12: 也没有了。
11: 没有了。
12: 有一些人就是血糖忽高忽低不稳，容易出现突然饿的低血糖反应这种现象。通过养元汤的生命营养液内给你的胰脏胰岛细胞补充原材料，你的血糖的调控恢复正常了，是不是？
11: 进去，我总觉得你这不花钱的那种方法，有些人不理解。哎呀，我很想呼吁那些人，花那么几千块、几万把块钱，天天吃药的，真的还不如天天喝汤。
12: 你这是干着急也没办法。今天我给吉林市讲，有一个老同志也是，他说了，他们老两口啊，都是用体疗健康机很好，喝汤喝的也很，就是也是糖尿病，这三个月呢始终都很好，很稳定了，浑身都轻松了。然后他说了，哎呦，给谁说谁不相信，谁说啊，这个摇摆机能治病是吧，说这个锅喝汤能治病，他们不相信。
11: 哎呀，我真是没办法。
12: 嗯，所以我们讲你能体验古代那个唐僧取经的难处吧。
11: 嗯，
12: 你能明白佛家说渡一个人有多难吗？是不是
11: 自己渡一个人真是有那么难，那完全要靠自己去，他们又不听广播。哎，所以老
12: 所以这叫缘分，能听到的就叫缘分。
11: 对，
12: 他听不到广播，然后能认识你的也是缘分，是不是？
11: 啊，
12: 但是呢，如果说认识你，你跟他讲了，
11: 他不听，
12: 他不去行动，那叫有缘没分，那叫缘分不到，是不是？
11: 对，
12: 所以说我们人生就是这样，不要因此而苦恼。他愿意遭罪，他遭罪去呗；他愿意吃药慢性中毒，
11: 花大钱去。
12: 哎，不，花钱是小事啊，现在吃药花钱人们都吃得起，关键是吃药吃多年以后身体都药物中毒了，最后很多人哎去世的时候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药物的慢性毒性啊。
11: 啊，再就是那个摇摆机，我上次也跟你打了电话的，就是我爱人脚上找那个腱鞘囊肿，就现在摇的基本上平了。
12: 哦，你爱人多大年龄？
11: 58了。
12: 他脚上的腱鞘囊肿多少年了？
11: 长了20几年。
12: 20几年的腱鞘囊肿
11: 啊，这现在
12: 长多大呀？
11: 脚背上鼓出来，穿袜子看到一个小小包包。
12: 哦，那么大，现在平了。
11: 平了，穿袜子看不着了。
12: 啊，
11: 我上次我就蛮高兴，我跟你说，我说怎么这么神奇，你就讲道理给我听，是因为摇啊，那个气血行到脚上了，营养它是不是？
12: 营养和氧气供应到脚上，然后呢？脚上的代谢废物又能回流，所以我们讲呢，其实很多慢性病啊，我给大家总结就四个字啊。
11: 嗯，
12: 您贵姓了？
11: 我姓周。
12: 周女士哈，你记住我这四个字哈。
11: 啊。
12: 营养。
11: 嗯。
12: 代谢。
11: 营养和代谢。
12: 哎，营养和代谢这四个字能引起医学界的一场革命，我感。

0: 说这样的话。
1: 哦，
0: 是不是？哎，你琢磨琢磨哈，营养好了，然后代谢顺畅了，你看你摇摆的过程中促进血液循环，给细胞供血供氧干什么呢？促进它代谢呢。
1: 哦，对，是这个原理。
0: 我们讲摇的过程就是促进血脉循环，促进细胞的供血供氧，再加上你再喝着生命营养液，我们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我们不讲吗？
1: 嗯，
0: 你这一面喝着营养液，一面在摇着，这样的话呢，你的新陈代谢旺盛地进行，那么坏肉慢慢就变成好肉了。
1: 哦，
0: 坏心脏就变成好心脏，身上每一个部位，我们经过十个月不都能更新吗？是不是？
1: 是的，我们已经喝了将近快三个月了
0: 啊。
1: 还有，也就是我们老公。时间老喝那个汤，他想吃点肉，能不能给他吃点肉啊？他
0: 偶尔吃一点可以
1: 啊，偶尔吃一点可以哈。
2: 嗯，
1: 因为几个月没吃了，有点馋了。
0: 对呀、啊，偶尔吃一点倒好，不要天天吃啊。
1: 哦，那就行了，那我就想给他做了。
0: 啊、
1: 我一般我不让他吃，我们只喝汤。
0: 啊，非常祝贺您，
3: 再见啊。
4: 我今年60岁。
0: 以前身体哪儿不舒服了？
4: 我就说我有风湿性的关节炎、
0: 啊、
4: 睡不着觉、
0: 啊、
4: 主要是腿疼呢、
0: 啊、
4: 后来他说你可以用这个松骨鸡啊，你用松骨鸡，完了你就喝这个养鱼汤呀，养鱼哥就跟我说，
0: 嗯，
4: 我一直是在行政搞工作的，我也不好哄着，我也可想象别人不说这是忽悠的哄着，我就不太相信，我说他这么大个脑袋垫不是那个给人们想这个健康知识，他根本不会骗人的，他骗人还会这样了、
0: 啊、
4: 我说我就相信他们，你就受骗，我不信，我说受骗无非就是很奇怪，很有傻了，我就说我不怕，我就买，
0: 嗯，
4: 无所谓，我就买，我说只要身体好还能挣钱吧，身体好钱可多呢。啊，我说我去年那会儿买，我不是刚退休嘛，那8月份、7月份的话买，我还没退休嘛。我说我还能挣钱啊，有啥？我就买试一试。后来这个杨组长一说，我一听他就是那，我说你是不是呼和浩特的人？他说就是。后来我说一说，哎，老乡了，那就买吧。他说你要不还得李正义老师通个话。我说行，我说只要他有功夫就跟我说一说，我就买了。
0: 嗯，
4: 他说前头连强克带，也就是一个礼拜我就买回来了啊。
0: 嗯，
4: 我说买回来就用，用的确实挺好。这个双股鸡，我一开始用，我又给杨组长打电话，我说杨组长有啥副作用呀？啥？因为我这个上吧，那个体质比较弱，我按照说明说，我就一开始就先用4分的时间，一天用2次，后来我一直在加的，现在我就是最少是3次，每天最少3次，要不然4次。
0: 以前身体哪不舒服？睡不着觉，
4: 我是那个风湿性的类风湿关节炎，我告诉你
0: 啊，
4: 我是这个，就是腿疼，就是关节疼，腿挖不脑腹肿，主要是腿做了一个关节镜的手术，在301，不知道是做好了还是没做好，也不知道或是没保养好，后来就，就疼的脉，就哎呀，下地非常困难了啊，所以说。原来这个手脚啊就冰凉冰凉的，现在用这个双骨鸡，现在手脚好像不凉了，一点儿不凉了，就热乎了啊、
0: 哦。手脚不凉了，说明你的四肢末梢血液循环打通了。双骨鸡它就是起到一个毛细血管运动的作用，是不是？双骨鸡不有定时器吗？它一停，你别动，你就感觉手脚那血液循环刷刷的感觉，是不是？
4: 哎呀，刷刷又这个好像涌动了呀似的。
0: 哎。
4: 我能感觉出来，这个现在嘛啦，尤其刚做，哎呀，涌动特别大，我还觉得好像从上往下会不会动了，这个好像是动的啊、
0: 哎，就像练，
4: 现在没有啊，
0: 练气功那个感觉，
4: 另外练，对，现在好像没了啊、
0: 嗯。另外你后背脊梁啊，你再接着摇，因为咱这松骨肌是打通督脉，摇大梁骨嘛啊、
4: 嗯，
0: 然后呢、
4: 嗯，
0: 再配合食疗，用那个养元锅呀，你可以熬那个，现在冬天了，你可以熬羊骨头汤。
4: 哦，羊骨头汤，哦，
0: 温热型的，或者是鹿骨头，你能买到鹿骨头也行，羊骨头也可以，
4: 就熬骨头就行，是吧？
0: 把骨头里放点大萝卜也可以，白萝卜。
4: 哦，就那白萝卜啊、哦。
0: 你是以前手脚凉，膝盖疼，现在膝盖走路可以，比以前强多了。
4: 哎呀，比以前强多了，李组长，真的是强多了，真的是强多了。我原来真的还得拄拐杖，现在拐杖也买了。
0: 60来岁拄拐杖了啊。
4: 哎呀，我原来就拄拐杖还走不了。
0: 用松骨鸡以后，我就慢慢的把拐杖扔了。
4: 哦，现在不用了，我就能也就是走得慢。要不谢谢你嘛，我和杨组长，我说杨组长，你这个离。

0: 李正义老师在哪儿了，我去北京接一接。他说那你得请我吃饭。我说好，那接着考教的话，我到了中午了晚上考教教你，那我说吃饭呢，他不是啥问题，那小意思了。我跟他开玩笑，我说我听他讲的讲一二我就听，因为讲课的话内蒙的牌啊，
1: 嗯，
0: 张琪老师我自己就听你的，你的来了北京我连收音机都没拿，我说怎么我从来没见过面，我听崇拜你的，我真的是想听你，但是北京没办法，我收音机也没带，来听不到，啥也听不到。
1: 对，几天我也抽查了一些群众，他们有很多人都感觉很好，很方便啊，熬养生汤、养生粥很方便。但是有的跟别人说，甚至给自己的儿女、给兄弟姐妹说，他们都不相信。我说他们肯定不相信，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个东西。啊，
0: 那就先这样，李老师啊。
1: 哎，好嘞，哎。
0: 啊，好了，再见。
1: 哎，好。
2: 哎，李老师，
1: 你好啊。
2: 你好。哦，我跟你反馈的事情呢。
1: 好，欢迎您啊。
2: 我用那个松果机啊，用了两个多月。
1: 两个多月。
2: 嗯，腿子发麻，有很大的好转呐、
1: 啊。啊，有很大的好转啊。
2: 嗯，就是。
1: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2: 80岁了。
1: 哦，80岁高龄了啊。那您以前身体具体到哪儿不舒服？您详细说一说。
2: 我现在我有颈椎，有腰椎，腰椎引起右腿发麻。
1: 颈椎病、腰椎病，右腿发麻是吧？
2: 是的。
1: 嗯。
2: 现在走路就蛮困难，通过那个松果机用了以后啊，那个腿子发麻有很大的好转。
1: 腿麻的情况明显的好转是吧？
2: 嗯，颈椎也有好转呐、啊，颈椎。
1: 哦，颈椎也好转。
2: 再一个呢，就是我通过用了以后啊，我的饭量增加了。
1: 饭量增加，能比以前能吃了。以前一顿饭吃多少？
2: 以前吃个5两半斤的都有啊。
1: 一天才吃半斤，以前是吧？
2: 一天。现在可以增加一回啊，
1: 增加一倍。现在一天能吃1斤饭了，是吧？
2: 是的，我是吃的食堂呢。
1: 吃的食堂。
2: 哎。
1: 食堂呢？你称重量没？每顿饭吃多少？还有按重量算的，是吧？
2: 是的。
1: 哦，那现在饭量增加了，那也就是说你体内的新陈代谢增强了，是不是？
2: 嗯，
1: 啊，
2: 因为养羊锅呢，主要是去八宝粥的时候东西。
1: 哦，你先买养羊锅了？
2: 连养羊锅都买了。
1: 你吃食堂，那你方便吗？用养羊锅熬粥？
2: 我自己搞的噻，自己搞了八宝粥噻。
1: 啊。
2: 搞了五斗八宝粥。
1: 啊，自己熬着喝是吧？
2: 嗯。
1: 如果喝上粥，那个饭就能少吃一点了，是不是？
2: 那当然了，我是中国的，按中国的饭量来说的噻。我每天那中午也是夜晚呢用了3次，白天用了1次。
1: 啊。
2: 嗯。
1: 早晚各1次，中午1次，1天3次是吧？
2: 嗯。
1: 啊。
2: 那搞那个养颜汤啊，我女儿条件啊有限，买油，买猪肉和油啊蛮困难。
1: 嗯，是，咱们条件如果不允许，咱就少喝点养颜汤。但是肉皮熬肉皮冻，咱们是还能买得起，是不是啊？条件还允许是吧？
2: 猪皮我都是在宜昌买来的，我在农村的乡下嘛，偏僻。
1: 是你就是。10天半个月的，你要是能到方便的话，你买，哎，2斤肉皮熬一顿肉皮冻喝吃也可以，是吧？
2: 嗯。
1: 哎，或者是那个，鸡骨头啊，骨头啊，哎，咱们还可以有条件允许来熬，是不是？
2: 嗯。
1: 这样的话，再搭配5豆8宝粥。
2: 连几个月，我基本上是按你那个书上来做的。
1: 按书上讲的哈。
2: 我用了。

0: 出的那个精神呢有很大的好转呢。
1: 精神面貌有好转。
0: 我自己感觉的擦一下子。
1: 自己感觉白天有精神了，不像以前没精神爱犯爱困是吧？
0: 哎，那当然呢，我走路都有困一些的。
1: 以前走路就是比较吃力。
0: 我现在每天坚持走个6-7的路。
1: 现在每天能坚持走6-7里的路了。那您还有什么要说的？你说。
0: 现在我这个情况就是另一个情况吧。
1: 好，刚才我说了，你这个熬粥啊，你用的米是用糙米还是大米啊？
0: 糙米。
1: 哦，用糙米就好啊。我没有问题了，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祝贺您啊。好嘞，有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好吧？
2: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3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6箱，购置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1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3: 好，我们下期见。

0: 上午九点，事情太多，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你能行。
1: 泱泱华乐不可支，笑哈哈，
0: 大宝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过的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金贼了吧？
3: 没啥
2: 事，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他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
2: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色系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那一站，你点着名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路牙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户眼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儿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到大伙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倒着官带着烟，站着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3: 您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您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车、小轮船，那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3: 啊！
2: 对，刮好了，
3: 刮好了，
2: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啥？ 账了，
3: 赔了赔就赔了啊！
2: 今天都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棍儿，我赔腿赚腰子了，我把家账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3: 明白了，
2: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3: 呢。
2: 您给一块九，您咋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不一块四啊，您咋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咋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都给赔进去
4: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啊，给大家演出了。
5: 嗯嗯，
4: 我们是小学生，
5: 是
4: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5: 哎，
4: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5: 嗯，
4: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5: 是
4: 一会儿还得回来。
5: 对，
4: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5: 可不
4: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5: 他们也累啊、
4: 也得休息休息。
5: 是，
4: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5: 嗯、
4: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5: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4: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5: 这是
4: 我跟他关系好
5: 哦，
4: 我们是老乡。
5: 嗯，
4: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5: 好啊，
4: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5: 哎，
4: 从小一块玩，
5: 这关系好，
4: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5: 嗯，
4: 互相特别熟悉。
5: 是
4: 郭德纲这个人呐、
5: 啊、嗯，
4: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5: 他有什么问题？
4: 说话不算话。
5: 他应你什么了？
4: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5: 啊，个儿矮点。
4: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5: 嗯。
4: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5: 哎，
4: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5: 是。
4: 脑子好。
5: 哎，脑子快。
4: 为什么你不行呢？
5: 原因。
4: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5: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4: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5: 嗯，
4: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5: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4: 若干年前，
5: 哎，
4: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5: 是
4: 捧哏在一个方阵，
5: 分开了，
4: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5: 哎，就是这流程。
4: 郭德纲先挑
5: 啊，
4: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5: 是
4: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5: 哎。
4: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5: 嗯，
4: 阎鹤祥
5: 也好，
4: 好演员。挑走了，
5: 嗯，
4: 都挑走了，
5: 嗯，
4: 让我挑，
5: 该你了。
4: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5: 啊！
4: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5: 你损不损呢？你
4: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5: 来来来，不至于。
4: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5: 不是，
4: 这人，
5: 哎，我脑子可不笨，
4: 脑子最笨了。
5: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4: 啊，
5: 我算聪明的。
4: 不可能，
5: 你瞧，
4: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5: 欢迎，
4: 敢吗？
5: 敢。
4: 测试测试，
5: 哎，
4: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5: 嗨，
4: 咱也别赌什么。
5: 嗯，那你的意思呢？
4: 你要是猜不上来，
5: 哎，
4: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5: 行，我也长长记性。
4: 看口吐莲花吗？
5: 看半天了。
4: 哎，那行了。
5: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4: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5: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4: 行，
5: 是不是？
4: 行。
5: 哎，
4: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5: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4: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5: 好，
4: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5: 行行，我知道了。
4: 猜不着我揍你啊。
5: 冰棍
4: 不对，
5: 冰棍
4: 冰棍能吃吗？
5: 吃冰棍
4: 能喝吗？
5: 化了喝汤。
4: 能做吗？
5: 愣做。
4: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5: 凉丝儿凉丝儿，
4: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做的。猜的不对。
5: 答案
4: 告诉你，
5: 嗯，
4: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5: 这是
4: 面包、牛奶和沙发。
5: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4: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5: 三样，
4: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5: 没有。
4: 对呀、啊，
5: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4: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5: 再来一个。
4: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5: 好好好，
4: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5: 好好好，
4: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5: 他奔西了。
4: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5: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4: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5: 怎么了？
4: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5: 这什么教授啊？这
4: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5: 说
4: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5: 五根。
4: 不对。
5: 对了，
4: 怎么算的？
5: 头了看几根？
4: 两根。
5: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4: 二加三等于五。
5: 对，
4: 小朋友都知道。
5: 嗯，
4: 不对，
5: 那这答案
4: 一根都没有。
5: 什么原因？
4: 你没注意。
5: 说，
4: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5: 嗯，
4: 后边三根头发。
5: 哎，
4: 注意这句，
5: 您说呀，
4: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5: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
4: 怎么样？没猜着。哎哎。
5: 哎哎哎，
4: 我再给你说一个。
5: 你别说了，
4: 说远看呐是个
5: 成，你就到这儿吧。
4: 干嘛呀？
5: 我说一个，
4: 你说一个。
5: 哎，
4: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5: 对对对，
4: 说。
5: 哎，我说刚才
4: 干嘛呀？
5: 石富宽老师来了
4: 啊。对啊，怎么了？
5: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4: 行。
5: 哎，石先生，
4: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6: 爷们儿，
7: 怎么着，爷们儿？
6: 您来了
7: 啊！
6: 您得帮衬帮衬我。
7: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6: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7: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6: 哎，高峰
7: 啊，高峰，
6: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7: 我刚才听见了。
6: 是
7: 啊，
6: 他说了
7: 啊，
6: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7: 嗯，
6: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7: 嗯，
6: 咱说让他猜。
7: 好主意。
6: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7: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6: 得嘞！
7: 咱们这回打他，
6: 得嘞，得嘞，得嘞！
7: 咱说一好的，
6: 好的
7: 啊，
6: 嗯，
7: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6: 行，
7: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6: 好
7: 的，
6: 我先听听。
7: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6: 嗯，
7: 近看是条狗，
6: 是
7: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6: 死狗！
7: 我这给。
6: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7: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

0: 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

0: 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
1: 啊、
0: 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嗯、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1: 嗯，
0: 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
0: 三头，
1: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蹬三轮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5: 嗯，
6: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伴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现在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6: 啊，
5: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5: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5: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5: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5: 洗刷刷洗刷刷。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5: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5: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5: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5: 见面礼着点儿 啊。
6: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5: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没有啊，
5: 你扫听扫听去
6: 啊！
5: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6: 哦，
5: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6: 是啊，
5: 小子
6: 啊，
5: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6: 哦，
5: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6: 你亏心不亏心呢？
5: 甭瞪眼，

0: 合团的时候你没赶上啊，
1: 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啊、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哎，
1: 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啊？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儿。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停停停！
1: 怎么了？
0: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1: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哎呀，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

0: 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1: 我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2: 那边请、
0: 啊。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2: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
0: 嗯，
1: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1: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啊，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1: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1: 我不明白，
0: 你那就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着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
2: 嗯，
1: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2: 嗯，
1: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1: 80。
0: 这
1: 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真是没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嗯，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1: 我在你家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黑呀，真的黑呀。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
3: 还练不练了？
1: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3: 我能唱。
1: 听听，
3: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啊拍那个小二黑哦，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1: 小曲。
3: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嘿，你还拿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3: 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3: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3: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3: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红里透着黑，黑个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哎呦喂，蓝巴巴的，
2: 什么色儿啊？
1: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是那个二锅头，对着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你
1: 我
0: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就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次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7: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哎呦，嗯，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呸！嚯！我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7: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8: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1: 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1: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呀。
10: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1: 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1: 爸，这是咱家。
1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9: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11: 你好。
9: 你好。
3: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
10: 儿子，
9: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9: 哎啊，
10: 倒茶。
9: 不用客气。
10: 哎，
9: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9: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9: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9: 哎。
1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9: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7: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2: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9: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9: 是的。
7: 是，
9: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7: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9: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7: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9: 你看，
7: 这不就儿子？
9: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7: 是吧？
9: 你说来哪段？
1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7: 行，那段没问题。
9: 好的，开始。
7: 开始。
9: 出去。
7: 出去。
9: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7: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9: 开始。
7: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2: 您回来了。
7: 啊。
12: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
1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7: 补考。
12: 那您歇着吧，老师。
7: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9: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7: 啊。
9: 这是我的表现改革的意思。
7: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2: 我回来了。
7: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2: 倒数第一。
7: 什么？
12: 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7: 啊？
12: 倒数第二。
7: 有屁就放。
12: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7: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2: 我明白了。
7: 老师，他明白了。
9: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7: 真明白了。
9: 我看时间不早了，
7: 对，你先走吧。
9: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7: 抓紧时间，
9: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2: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
0: 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2: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2: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2: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2: 啊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2: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3: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2: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2: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2: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2: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2: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2: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2: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2: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3: 孩子，来。
2: 爸。
3: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3: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4: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
5: 你妈叫顺嘴了。
6: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7: 风雨不改，
6: 笑声长流，
7: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6: 听个够。

0: 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2: 小羊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好，听众朋友，新民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的梨园风，我是阿信。您看这个熬夜呀，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物钟，更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发出了信号。首先呢，研究显示啊，说这个每晚睡眠少于6个小时的人，发展成高血压的可能性增加了20%-32%，这其中呢，女性是尤为显著的。熬夜带来的还不仅是这个血压问题，我们的心脏呢，也要面对高达48%的冠心病的风险。因为这个心脏啊，它一旦出现了问题，就可能会影响到全身的器官，甚至成为突发性猝死的原因。另外呢，患这慢性肾病的概率呢，也增加了2倍以上。再有这熬夜对我们大脑的影响，那也是立竿见影的，思维开始变得迟钝，注意力也不集中了，这还只是冰山一角。长期的睡眠不足对这个大脑的损伤啊，是深远而且还是隐蔽的。因此保持一个良好的睡眠习惯，不只是简单的生活方面的调整，它也是对整体健康的一个重要的维护。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位老旦名家了，有人叫他是中国的第一老旦，有人说他是正宗的公派传人。可您知道他是怎么走过来的吗？11岁，王玉敏呢，从几万个人里挑出了他这副好嗓子。后来呢，李金泉叫他是以情代唱。再后来，88岁的周文贵带他录这唱盘，说到惯这唱盘呢，从不来二回。他的唱高音像鸾鸣天阙，低音呢像古寺晚钟。他的戏像是吊金龟、徐母骂曹，还有打龙袍，全是老旦的看家戏。所以稍后呢，名家名段啊，我们就来听听他的故事。今天的开场戏呢，请朋友们欣赏的是老旦啊老调表演艺术家王冠英的作品《老调潘阳颂》选段。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梨园动态。

0: 好，我们来关注梨园动态啊。第四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将于明天到9月10号在河北省廊坊市举办。那明天晚上的7:30呢，在廊坊市的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演出的是河北梆子《钟馗》。8月22号晚上7:30呢，在永清县益田汉德大剧院，吉林省农安县黄龙戏传承保护中心带来的演出是黄龙戏《寒宫玉允》，辽宁省鞍山市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演出的是海城腊八戏《赵匡胤打枣》，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带来的是梅户《定亲》，河南省太康县道情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演出的是太康道情走娘家，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演出的是道情隔门弦。另外呢，8月23号晚上7:30呢，在廊坊市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运城市盐湖区普剧团带来的演出是普剧《清风亭》。8月25号晚上的7:30呢，天津京剧院演出的是京剧《画子良》。还有8月25号晚上7:30，在永清县益田汉德大剧院，河北省石家庄市丝弦艺术中心演出的是丝弦《夜审姚达》，河北省唐山演艺集团唐剧团带来的演出是唐剧《卖庙郎》。
1: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

0: 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0: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2: 名家名段。

好，欢迎收听梨园风，我是阿信。那今天呢，咱们聊一个人啊，吕新，国家京剧院老旦演员，也是公派传人。有人说呢，他是中国的第一老旦，有人说他是正宗的老旦传人。这1967年的吕新出生在北京，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十岁出头的那场考试会把他这辈子呀，跟这京剧老旦拴在了一起。那年呢，中国戏曲学院招生，这吕新呢就懵懵懂懂的就报了名。在这考场上啊，他这一张嘴一句穿林海，把老师们全都给镇住了。京剧教育家王玉敏老师啊，这一拍大腿，这真是一颗好苗子呀。这王玉敏呢是公派传人，中国戏曲学院的老旦教育家了。那当今舞台上呢，许多老旦名家都得到过他的指导。那一年他从几万个人里选中了吕新这副金嗓子，也就这一句话，吕新正式入了门，这一入就是一辈子。这王老师呢，教他的第一出戏是《吊金龟》，他对吕新说，这是京剧老旦行当的看家戏，包含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那为了演好康氏啊，吕新呢是一遍遍的练习唱腔，运用这拖腔、走音、喷口等技巧，把这康氏生活的艰辛和对儿子孝行的欣慰一句一句抠了出来。从吐字发音、念白、打引子到身上动作、身段，王玉敏呢从严要求。无论是春夏秋冬，每天清晨五点他就起床吊嗓子，走台步，穿上水袖，练舞台上的人物动作，练习京剧十三折口、尖团字、上口字的运用。这七年下来啊，他掌握了几十出老旦行当的传统剧目。在毕业公演那天呢，他的考试剧目是《徐母骂曹》。那这出戏呢，是老旦创始人龚云甫的拿手戏。哎，这个鼓乐响起，吕新扮演的徐母缓缓踱出，水袖搭肘，是抬手亮相。一出《徐母骂曹》，征服了在场所有的人。那吕新呢，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被国家京剧院选中。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一段啊，吕新带来的《徐母骂曹》选段。

老身久闻宣德乃中山靖王之后，下武秦皇帝之传孙，屈臣下士，恭喜大业人。义气传于四方，人臣著于天下，遂黄铜不扫，母慈巧妇，吾不称他为仁人君子，真乃当世英雄，超群豪杰。我儿若过父之，真是如鱼得水，极贤良，乃我虽是三代宗亲王。

喊下十五亿汉文词。内怀谋朝篡位之心，外臣下旨专权之计，迁都一家八十六里，虚天舍烈，众官无不切齿，如民恨为孤立，民是心寒，杀太医于食草，忠臣此列，神儿以贵妃与公爷把真事为儿媳，重重谋逆张民昭主，史上三尺童子唯有仆降，伤儿之头，食儿之乳，亡儿之心，碎儿之骨，如今又离间我儿敌之意，拆散那刘备之谋臣曹操啊。是罪人，这衣冠冲，请

这进了国家京剧院的这吕新呢并没有止步，他又先后拜了两位老师啊。这第一位呢是京剧老旦名家李金泉先生。李金泉呢是中国京剧院的老旦艺术家了，他表演细腻，重视的是以情来代唱。吕新呢在他门下学了6年，

李金泉呢毫无保留的把自己的表演技巧啊全都传授给了他。这第二位呢是京湖名伶周文贵先生，这周文贵呢是龚云甫的义子，更是和李多奎合作了一辈子的琴师了。他17岁就为这龚云甫啊吊嗓子，18岁与李多奎同拜了龚云甫的老琴师陆武为师。吕欣20多岁的时候拜入了周先生的门下，从此啊跟了8年。周文贵呢教给他的不只是技法，更是老旦艺术的根。他将这公派技艺以及李多奎盛年唱法传授给了他，规范他刚而不暴、美而不媚的演唱风格。唱高音呢，犹如是鸾鸣天阙；这宽音似万顷汪洋；这低音呢，犹如古寺晚钟。这吕欣呢，从此真正的接触到了京剧传统演唱的精髓。跟着周先生学艺的日子呀，有一件事儿让这吕欣呢是终身难忘。88岁的周文贵把这吕欣呢叫到了跟前说：“吕欣呢，咱爷俩录点老旦资料，留给后人。”这周文贵呢一脸严肃啊，录音的时候不能忘词儿。当年呢，我不管给哪位大角灌这唱盘，都是一遍过，从来不来二回。你要是中途忘词儿，可别怪我不让你录了。吕欣知道，老师这一生啊，与无数的名角合作。17岁为这龚云甫吊嗓子，与卧云居士、李多奎、石慧宝、郝寿臣、昆曲的于振飞都合作过，他是京剧辉煌史的亲历者呀。那天这爷俩呢超常发挥，一遍就成功了，一遍过。从那以后呢，吕欣每周都会骑上自行车到周先生家学戏，风雨无阻，还给老师做饭，真应了师徒如父子那句老话。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吊金龟》选段。

吕欣的嗓音条件极佳，这音域宽广，低音不闷，高音洪亮。他继承了公派老旦词娇衰脆的演唱技法，也更得了老旦一口气唱法的真传。所有唱法呢，均是以丹田气提了音来演唱，真正继承了京剧的传统唱法。在2010年呢，他出版了个人专辑《公派老旦第一唱》，由周文贵亲任艺术指导，也被戏迷呢誉为是老旦艺术的里程碑。央视戏曲频道名段欣赏录播了他的《徐母骂曹》《望儿楼》《玉皇后打龙袍》等传统的名段。另外呢，他还多次走出国门，到美国加州音乐学院去讲学，在这课堂上呢讲这发声谈表演，让更多的美国人来认识我们中国的戏曲。加州音乐学院的院长曾经感叹地说，正是他那种对传统的认真，对自身文化的不懈努力与坚持，使得很多学生呢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那在国内呢，他通过电视教授吊金龟、行路殉子、玉皇后打龙袍等经典唱段，深入浅出，边讲边唱，收获了观众的热捧。他还通过线上的直播平台向全国的老年人来普及京剧知识，短短的两个月，学员就达到了数千人。如今呢，吕欣依然是不遗余力的传承京剧老旦艺术。他常说呀，从三位老师那儿得来的东西要毫无保留地传承下去。最后呢，我们来欣赏《打龙袍》选段。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
5: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

0: 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1: 梨园欢乐会，好，欢迎来到梨园欢乐会啊！您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呢？您可以拨打热线03118666755，赵县的李先生呢点播的是思弦刘墉下江南，我们来欣赏的是郭鹏演唱的《我刘墉离北京走了一月整选段》。

这是来自鹿泉的贾先生点播的是京剧《奇袭白虎团》啊，我们来欣赏的是京剧名家宋玉庆还有方荣祥先生的作品《钻狼群入虎穴千金重担》选段。

不行啊，注定不与你终身养。

这是赵县的耿先生啊，点播的是河北梆子《杨门女将》，我们来欣赏的是名家刘凤岭先生演唱的《听说是杨元帅为国丧命》选段。

欢呀！

王先生点播的河北梆子名家张秋龄带来的河北梆子《窦娥冤》选段。同时呢，今天的梨园风呢到这儿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阿信，我们再会。

0: 11点了，喝杯茶休息一下，才能更好的开始。
1: 这位德高望。
2: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5: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6: 妈。
2: 哎，好孩子。
7: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2: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0: 好，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2: 俺叫张小阳，你是我妈妈吗？
1: 小阳，
2: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阳，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2: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阳，你不该来呀。
3: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4: 妈，快来。
2: 妈，他是
1: 小阳，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2: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阳，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阳，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妈，
4: 妈，你快来，妈，
1: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5: 小阳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2: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5: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2: 爷，
5: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1: 花，
3: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1: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0: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1: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0: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1: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0: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0: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0: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0: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0: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
0: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5: 老师，我是小杨的。
6: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7: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8: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7: 对，
8: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7: 跟你们没完。
8: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6: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6: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9: 他们活该。
6: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9: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8: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7: 就是没有的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7: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8: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7: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6: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0: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6: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才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嗯。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

0: 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嗯，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
0: 嗯，
1: 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哎呦，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4: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4: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4: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4: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4: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4: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5: 月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1: 啊。
5: 你看，
1: 哎，
5: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4: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4: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5: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4: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
6: 给爷爷报喜去。
5: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4: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4: 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4: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4: 是啊，真优秀。
7: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4: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7: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7: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7: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7: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4: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4: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4: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4: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4: 好，我加入，
7: 也算我一个。
8: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

0: 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2: 春花真棒，
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3: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4: 我也扫个码就行是吧？
5: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6: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7: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8: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7: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8: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7: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8: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7: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8: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7: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8: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7: 你办事我放心。
8: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7: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9: 春花姨，月琴姨。
7: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9: 姨，您身体还好吧？
7: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8: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7: 好。
9: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7: 咋了？
9: 我谈女朋友了。
7: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9: 那肯定的。
7: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9: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7: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9: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7: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9: 春花姨，我
7: 哎呀，别磨叽了， 咱吃饭去。
9: 妈，
10: 小杨，你叫我啥？
9: 妈。
10: 哎，好孩子。
9: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0: 嗯，好孩子，春花阿姨，不，妈疼你。
9: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9: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1: 我同意，同意。
9: 爷爷。
10: 哎呦，张大爷来了。孩子们也都来了。
12: 春花姨，新年快乐！
13: 春花姨，过年好！
12: 给您拜年了。
9: 刘叔叔好。
14: 哎哎，
9: 珊珊姐，新年快乐！
15: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6: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十四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 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阳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阳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

0: 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1: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2: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3: 为什么呀？
1: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2: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3: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4: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青山门，
6: 我是郑车明，
7: 我是吴宇良，
6: 行学伟善，
4: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8: 我们珍存同一样的爱。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你不要标准，你明人的思绪，你家中官博人不准，你若你死了不死去到金陵三九兵，你若不死不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黄铜叫两声，金银人等四声，家中是二千夫妻，一个人在夫妻，乃是第三兄弟，一个不能夫妻，千万我听叫两声，金银人等四声。

好戏押韵。

不下去。宁福回衙。

娘，这就是你的故事了。侄儿替叔父从军，何不奏请侄儿来了。戏中定有缘故，我倒要仔细问来。啊，听过。

哎呀，婶娘，侄儿不在家中，怎么做事此时来了？好意大胆送臣，前者在中途路上要害我性命，又要霸占我的妻子，敢者无愧。不知他可曾从了与他呀？我倒要问来，林甫，你可曾从了与他呀？快快将来，

0: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谢谢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

0: 午后一点，休息一会儿吧，不要透支身体。
1: 这位德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春耕，夏耘，
9: 秋收，冬藏。
0: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9: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0: 共建美丽河北。
9: 乡村振兴，抗河北。
0: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10: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宁欣。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本期节目主要内容，清爽脆嫩的黄瓜是夏日里当之无愧的餐桌常客。不少人发现啊，有的黄瓜吃起来发苦，那么发苦的黄瓜还能吃吗？究竟为什么会发苦呢？主播华三农为大家详细解读。当前正值秋粮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的关键窗口期，高温高湿天气给田间管户带来考验。乡村振兴大家谈，跟随记者走进邯郸基泽县，看农技人员与种粮大户抢抓农时，精细化做好玉米中后期管理，多措并举守护秋粮丰收。欢迎大家连续收听。好，接下来进入三农快报。
3: 农事热点，事事关心，三农快报。
10: 三农快报， 在国务院新闻办日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释放农产品消费潜力，打造一批影响力大、带动力强的区域公用品牌，持续开展互联网加农产品出城进村工程，让农产品融进新业态，打造消费新场景。生态环境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进一步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企业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通知从空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监管执法等四个方面明确相关举措。邯郸涉县依托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在太行山间建设数十万亩连桥基地，带动3万多农户增收致富。请听报道。
11: 两日来，邯郸涉县漫山连桥迎来了黄金采收期。在以岭药业万亩规范化种植基地里，当地村民熟练采摘着饱满的连桥果，一颗颗小小的果实成了当地村民的致富果。
12: 我们年都才来采摘，就门口就可以摘，特别方便，一天摘个30斤吧，收入就是个70-80块钱吧。
11: 邯郸涉县地处太行山腹地，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与气候条件。涉县连桥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12年，以岭药业在涉县偏城镇承包了10万亩荒山荒坡，开展连桥人工种植与野生连桥抚育，构建起公司加基地加农户产业发展模式，推动中药材产业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标准化种植让荒山变绿岭，绿岭变金山。
13: 这一年进入我们是这个山上村以后，近几年这个老百姓的收入大幅提高，一年在要采连桥的大部分就是200-300人，年收入大概就是平均值就是10000多块钱。你要是跟你说长期在家采的，它要多一点，也可能2-3万。
11: 依托太行山资源优势，涉县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持续延伸产业链条，开发出连桥叶茶等衍生品。目前涉县连桥种植面积已经达到47万亩，带动3万多农户增收致富。
10: 今年以来，邢台酸枣芽茶在电商平台上的表现格外亮眼，成为当地特色农产品当中一匹黑马。近日，河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中药材创新团队产业经济岗赴邢台内丘县开展酸枣仁产业系统性实地调研，助力内丘县酸枣芽茶发展。近年来，唐山市丰南区依托沿海水产品养殖业资源丰富的优势，打造渔光一体现代渔业产业园，深挖清洁能源利用潜力，实现渔业养殖和绿色发电融合发展，在提供清洁能源的同时，提高农民收入，助力乡村振兴。日前，安徽农业大学王晓波教授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好，以上是三农快报，稍后进入主播话三农。
3: 河北省商务厅市场运行监测每周播报。
10: 来关注商务厅播报。8月10日至8月16日，我省食用农产品市场价格运行平稳，肉类、蛋类、蔬菜类价格小幅上涨，肉类平均批发价格上涨0.3%，蛋类平均批发价格上涨5%，蔬菜类平均批发价格上涨

0: 2.3%。水果类价格小幅下跌，水果类平均批发价格下降1.8%。禽类、水产品类价格小幅波动，禽类平均批发价格上涨0.6%，水产品类平均批发价格下降0.7%。粮食、食用油、食糖、食盐、牛奶价格基本平稳。
1: 健康生活点滴汇聚，
2: 三农词条。种子病害，种子病害是由于有害微生物或病原物的侵染或污染，导致贮藏、运输、播种、育苗期间的种子或种苗出现霉烂、变质、坏死甚至死亡的一类病害。常见的如窖藏期马铃薯和甘薯的环腐病或软腐病，玉米花生种子的霉变、水稻烂芽、烂秧、棉籽烂种或烂芽等。种子和种苗贮藏条件不良，常导致腐生物和其他微生物的危害。种苗受冻害、虫伤或日灼后，常诱发或加重各种微生物的侵染和危害。
1: 全方位、多视角，有趣、有用、有温度。主播华三农。

主播华三农，我是宁心。清爽脆嫩的黄瓜是夏日里当之无愧的餐桌常客，凉拌、生吃、清炒都适宜，清甜解腻，消暑开胃，也是不少市民近郊采摘、农民种植的热门蔬果。近期有多家媒体报道，福建一名男子使用自家种植的黄瓜凉拌菜，由于察觉黄瓜异常苦涩，只吃下短短半根，没想到一小时后骤然出现剧烈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送医后确诊为葫芦素中毒。专家解释，黄瓜在一定情况下产生的葫芦素 B 具备较强毒性，一旦摄入过量并损害肝细胞，严重时足以引发急性中毒死亡。不少人看完新闻满心疑惑，这黄瓜究竟为什么会发苦，还能不能放心吃呢？主播华三农为大家详细解读黄瓜发苦的原因以及安全食用的注意事项。我们先说说黄瓜为什么会发苦。其实苦味是黄瓜的生存策略，黄瓜的苦味主要源于一种叫葫芦素，也称苦味素的物质。这可不是普通的苦味而是黄瓜在进化当中炼出的一种天然化学武器，专门用来驱赶虫子，防啃食。在野生状态下，黄瓜含有较多的苦味素，苦味远比现在咱们吃到的要重，就是为了自我保护。那我们现在种植和食用的黄瓜品种，都是育种专家经过长期人工选育筛选出来的果实不苦的品种。但是一旦遭遇干旱、高温、肥水不足、病虫害侵扰等不良的生长条件，植株就会产生应激反应，果实内的葫芦素含量明显升高，就会导致黄瓜产生苦味。除此之外，不同黄瓜品种在基因上本身就存在差异，偶尔呢也会出现轻微的苦味，属于少见的返祖现象，与遗传基因有关。那么想要种出不苦的黄瓜，首先咱要选对不发苦的优良品种，再配合科学的田间管理，给黄瓜一个舒服的生长环境。其实黄瓜发苦的幕后操控者藏在基因里，研究发现一共有11个基因跟黄瓜苦味有关，9个负责制造苦味，还有2个相当于控制苦味的总开关。育种专家正是利用这一点，精细调节叶片和果实里的苦味开关，培育出了叶子苦、果实不苦的理想品种。叶子有苦味，那可以天然的防虫，少打农药；果实不苦，就保证了食用的口感。经过一代代精心筛选，目前市面上销售的黄瓜品种，果实基本上不会出现苦味，咱们可以放心使用。接下来咱们再说说生活当中如何安全吃黄瓜。如果发现黄瓜有苦味，千万不要再食用，少量尝出苦味并且及时吐出，一般这个问题不大但是大量的误食苦黄瓜可能就会导致葫芦素中毒。咱们根据个人体质不同，会引起

0: 恶心啊、呕吐啊、腹痛啊、腹泻等等这些症状。更严重的时候，葫芦素就会直接损伤肝细胞，导致急性肝损伤、肝衰竭。哎，有人说了，黄瓜苦味可以通过长时间高温烹饪去除，这个是真的吗？一般呀，黄瓜苦味不均，主要集中在果柄，就是瓜把的地方。越往瓜尖这苦味越轻，那越往瓜地处啊，这个苦味越重。所以说呢，在烹饪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尝一下瓜把啊，来分辨这个黄瓜是不是发苦。瓜把发苦的话，我们就尽量不要吃了。葫芦素的一大特性呢，就是化学性质极其稳定，极度耐高温。研究表明，即便在100度下煮沸，也无法将其破坏。无论是大火爆炒，还是小火慢炖，日常烹饪的温度都无法分解它。常规的加盐、腌制啊、清洗、焯水等办法，对葫芦素也是完全无效的。果实味苦的黄瓜主要是受环境与遗传的影响，那么在果实当中分布复杂而且不均匀，但是葫芦素一旦生成，就会在植物汁液当中流动，并且扩散到整个果实。发苦的部分呢，只是葫芦素浓度最高的区域，即便我们切掉它，剩下不苦的部分也依然含有葫芦素，所以呢，仅仅切除发苦部分并不能够保证食用安全，这点咱们需要注意。好了，主播华三农，我们今天就说这些，下期再见。
1: 加油好货。

0: 这个鸭蛋呢，含铁量、含钙量比别的鸡蛋，什么的丰富，营养价值特别高。这种鸭蛋的传统的工艺制作吧，就是拿泥腌上，腌出来之后油特别多，吃完之后呢，口留余香，是老人、孕妇、儿童的首选。
1: 聚焦农村发展，解读农业政策，探讨三农问题，共话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大家谈。
2: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乡村振兴看河北，我是宁心。当前正值秋粮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的关键窗口期，高温高湿天气给田间管户带来考验。乡村振兴大家谈，跟随记者走进邯郸市基泽县，看看那里的农技人员与种粮大户精细化做好玉米中后期管理，多措并举守护秋粮丰收。
3: 根本热了，风热。
4: 入伏以来，河北省基泽县连续遭遇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放心不下地里的玉米。一大早，西张六顾村种粮大户李耀军就赶往自家的玉米地。
3: 这大热天的，你最担心什么？
5: 最担心授粉授不好。
3: 授粉授不好啊！就高温天对玉米的授粉
5: 对
3: 影响。
5: 今天又橙色预警了，38度以上。
4: 李耀军种粮已经20多年了，今年他总共种了150多亩玉米。眼下这里的玉米正进入阳花授粉的关键期，这一阶段直接影响今年玉米产量的形成，所以李耀军几乎每天都要来地里看看。
3: 啊，这是你的地吗？
5: 对对对。
3: 哇，你管理的不错，长得挺好的。
5: 啊，这今年这个雨水特别多啊，从种里边以后一直没收旱，一直长，一直长，长这么高。你看这个穗位，我站到这儿都这么高，正常情况下穗位不能这么高。
4: 玉米属于雌雄同株、风媒授粉的作物，植株顶端的雄穗释放花粉，借助风力飘落到果穗伸出的花丝上，花粉顺着花丝完成授粉，只有授粉顺利，才能孕育出饱满的玉米籽粒。
5: 你看一画，你看那花粉飘的都是那花粉，都下来了，
6: 然后就落到这个，
5: 落到这个柱头上，然后就授完粉了。一个籽粒，一个花丝，这所有吐出来的丝，全部授上粉，你这个玉米瓣就不会脱节。如果有一部分没授上粉，它那一部分它就不能形成籽粒，
3: 就不结籽粒了
5: 啊，
3: 就减产了
5: 啊。
4: 持续高温会快速降低花粉活性，缩短花粉存活时间，引发授粉不良，而大风大雨会冲刷花粉，折断花丝，同样会造成授粉障碍。
3: 作为种粮大户，咱们其实很关心天气啊。
5: 对对对，
3: 这一下雨一高温，这心里咯噔咯噔
5: 啊，就是。
4: 尽管这片玉米目前长势不错，但多变的天气仍时刻威胁着授粉质量。看到地里大部分玉米还没有完成授粉，老李不敢掉以轻心，决定采取无人机辅助授粉的方式，尽快完成授粉。
7: 喂，哎，咱这个无人机现在有时间没有啊？
5: 有100多亩地在这个西张六顾村翠西嘞，咱现在能来不能？
8: 那
5: 啊。那好嘞好嘞，正好那我也往地里去。
4: 受邀前来的无人机飞防队很快抵达田间，不到2个小时就完成了百亩玉米的辅助授粉作业，在这场与高温天气的博弈中抢回了关乎丰收的关键窗口期。
5: 玉米吐丝授粉期一般都是一个星期，
9: 所以这一个星期对玉米的产量影响很大。
5: 是是的，花粒吐籽严重影响产量，
9: 所以你就哪怕花一些钱也要把这个难关渡过去，是吧？
5: 对，
4: 即便是长势最好的地块，都要应对高温给玉米授粉带来的风险。那田间局部长势不均、苗情偏弱的地块，就更是让李耀军挂心了。
5: 这都是啊啊！
3: 这有的矮，有的直。
5: 对对对，这个就是那个收小麦的时候，不是机器耕作啊？
3: 嗯。
5: 然后那个机器在这儿要拐弯，要掉头，所以把这压的比较实，然后就出不好。
3: 啊。
5: 这就是，压实的情况。对，你看，这边。到里边可能好一点，还有就是一行一行的，有一行就不行，有一行吧，它那个播种这个行正好跟那个收的时候，它那个机器那个轮胎压的是一致的，那一行就长不好。
4: 李耀军跟记者说，这些弱苗地块长势不佳，并非水肥供应不足，而是受粘土壤本身的属性影响，再加上抢收抢种阶段受到机械碾压，给玉米生长埋下了病根。 李耀军测算过，这类地块大

0: 约占到总面积的 3%， 如果不及时采取补救措施，这部分田块的亩产必然会下降，直接拉低自己的种地收益。
1: 哎，在地里面呢。好，杨老师，欢迎欢迎。
0: 为弱苗地块发愁，四处寻找补救办法的时候，扎根当地的农业专家及时下沉到田间，上门开展技术指导。
2: 健康的，那已经是抽熊了，马上要授粉。
1: 对，
2: 但是你看你养了以后，它现在还没有抽熊呢，最少这个时间得差两三天以上了，都已经。谁授粉晚，谁的这种产量低，而且霉变率还偏高。所以说，这个肯定你如果要不处理，就会影响到你的产量的。
0: 姚艳坡是长期深耕土壤健康与作物逆境胁迫治理研究方面的专家，依托基责专家工作站，常态化扎根田间，服务种粮主体。针对板结导致的弱苗及长势滞后问题，姚艳坡现场开出高温期的抢食补救方案，抓住授粉前关键窗口期，及时喷施营养调节剂，快速补肥，促长壮苗。
2: 因为它是偏弱嘛，所以说呢，我们要配它一些磷酸二氢钾呀，一些氨基酸呀，芸菜素内酯啊，这样呢，三者结合呢，就让它能够快速的成长起来。把这个苗偏弱的现象呢，能让它长得更好一些啊，所以说现在还是有抢救措施的。
1: 行，下午就配，
0: 缩小长势差距，尽最大可能挽回产量损失，对症及时可落地的技术方案，让悬在李耀军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2: 我刚好是昨天呢从天津回的机子，刚好碰上老李这个联系我，刚好能帮助老李呢采取一些补救措施，把这些影响到产量的影响因子降到最低。
0: 为从根源上查清弱苗长势偏差的核心症结，为后续田间改良提供科学依据，专家团队现场采集作物根样与土壤样本，带回实验室开展精细化检测分析。
2: 回去分析分析，看它这个微生物的一个群落结构，对老李这个玉米的后期管理提供一些帮助。
0: 农时不等人，补救不隔夜。傍晚时分，李耀军联系的植保无人机飞手如约来到地头。
3: 忙不忙最近啊？
4: 挺忙的，
3: 收
4: 回之前最后一滴那个药
3: 啊。今天打了多少亩了？
4: 今天打了400-500亩了。
0: 高温时节，非房作业同样辛苦，为避开正午极端高温，保障作业效果，所有田间施药补肥工作全部错峰开展，早晚抢食精细作业。
1: 这个是洗瓶子的
3: 哦，是这个原理啊，那瓶子也就干净了，对吧？不然有药有肥的都不好。
4: 人家农户买了药以后，你看这个药挺贵的，是吧？啊，咱清洗一遍，给人家清洗的，就是不会有药液残留里面，对保护环境啊什么的都有好处。
3: 啊，小伙子的汗呀啊，这天气太热了，今天30好几度吧。
0: 随着螺旋桨的轰鸣，无人机腾空而起，按照预设航线平稳飞行，将调配好的营养液均匀喷洒在玉米叶面上，为这片生长迟滞的玉米添加了追赶的动力。
3: 按照姚教授的安排啊，这一块地打了，
1: 打完了。
3: 有什么期待啊？
1: 期待他把我们所遇到的问题都解决掉，最后掰棒子的时候，他这个棒子跟这个平常的一样大就行了。
0: 在田间开展抢食补救，促进苗株复壮的同时，实验室的溯源分析工作也在同步推进。工作人员将田间采集的根系、土壤样本通过微生物群落检测、土壤活力分析，精准定位了苗株长势偏弱的深层原因。
5: 健康土壤的这个生物量和这个群落丰富度是要明显高于这个不健康，也就是说苗弱土壤的一个情况。一会儿我们就打电话给老李，告诉他这个结果，就是说他这个土壤的这个板结程度会影响这个土壤的这个微生物的量，同时也会影响这个玉米的长势。所以说我们现在给他建议就是补加这个合成菌群，然后呢对它的土壤进行一个疏松，让它更透气，这样的话它在明年种植的时候就不会出现苗强苗弱的一个情况。
0: 种植大户加强管理，农技专家下沉田间问诊，针对当前高温天气可能对秋粮长势造成的不利影响，当地已全面启动农技服务保障工作。在基泽县多个乡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面对面讲解技术要点，点对点解答种植难题。
6: 在这个无人机就算是收费是期间不能倒药，
7: 不能倒药，
6: 是不是？
7: 对，是花费了倒药。
6: 那天天就是倒药了，我跟他说了，我说
7: 不要倒，现在收费期间不能倒药。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今年基泽县玉米种植面积达20多万亩，近半数地块纳入全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当地通过两种密植、精量播种、种子包衣、水肥一体化、科学防灾减灾等一整套标准化举措，持续挖掘粮食增产潜力。
7: 按种植密植品种、精量播种、种子包衣，是这个喷灌、滴灌、水肥一体化。
0: 从过去靠天吃饭，到如今科技抗灾、主动减灾、精准稳产；从农户独自承压，到专家上门指导，技术落地田间，服务体系兜底。田野之上，农人辛苦耕耘，科技精准赋能，政策全程托底，三方协同发力，正一步步夯实着秋粮丰收的基础。
8: 好的，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节目之外，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再会。
9: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11: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12: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10: 妈，我想你了。
11: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10: 妈，记得按时吃饭。
12: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13: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14: 爸妈，我们回来了。
12: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13: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生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张牌军、李牌军来到80万禁军教头王进家，请王进赶紧的雇我府点卯。新来一位太尉姓高明球啊，太厉害了，我们都告诉他了，说教头您卧病在床，一个半月前已然请了病假了，所以难以前来参拜点卯。但是高俅高太尉他不依不饶啊，他说了，就是抬就是拽也得把您呢拽到殿帅府。他说今天是他头一次上班，您要是不去，那就等于啊藐视于他，那就等于看他的哈哈笑，那就等于让他下不了台呀。所以啊，教头您这病情怎么样了？如果说呀能够勉强下地儿，我们俩呀抬着您或者背着您搀着您，咱呢也到殿帅府去一趟，到那里啊参拜一下新领导，别让人家给咱们穿小鞋，您说是吗？这王进呢躺在病榻上养病一个半月了，说这病情严重吗？一个半月前确实很严重，现在呢病情啊差不多了，但是呢身体虚弱呀，再养个一星期啊两星期的那才能痊愈。一听张牌李牌说这话，王进心说话，这咱这新任领导叫什么名字？姓高明球啊，高俅。哎呀，这王进心说高俅这个名字怎么那么熟啊，但是被病拿的昏昏噩噩，脑袋发胀，一时间呢也想不出到底是谁来。这个王进呢今年30多岁了，但是一直没有妻子，家里只有一个老娘啊，老娘已然年逾60。王进的父母生王进的时候啊30多岁这才生下王进呢，所以呢今年60大多了。一看，哎呀我儿啊不行啊，你再写一个告假条，好好的给领导说说，给太尉讲讲，咱呢实在是下不了床，他也不能够真的把咱们拖过去呀。哎，王进点点头啊，老娘您说的对呀，要么我再写个请假条。不，张排头李排头凑到王进身边压低声音说，教头啊，现在高殿帅高太尉刚刚上任呢，点你不着问您不到，我们都说了你染病在家呢，有患病状都交给他了，但是高太尉不依不饶啊，就说您装病，干脆呀、您呢咬着牙到殿帅府见到太尉，您呢就给他点个头啊，唱个惹，站起来站在一边，等到他点完卯了办完功了，我们再搀你回来，你再接着养病，别在这个时候得罪他呀。哎，王进一听啊，人家说的也对呀，顶头上司第一天上任自己就得罪了，那未来你还想干吗？好吧，既然如此啊，那麻烦两位兄弟搀扶着我，帮着我穿好衣服，咱们一起前去。哎，好好，慢点慢点慢点。张牌李牌

服侍着王进，把衣服穿好了，官袍、官带都带好喽。那有公务服啊，人家80万禁军要头，那了不得呀。搀扶着王进，哎呦，王进老娘啊，心疼儿子呀，儿啊，你行不行啊？不行啊，咱们好好央求央求，不行吗？王进说：“老娘啊，您呐、啊、就在家待着吧，没事没事，我想啊，到那里啊点个卯，儿子我就回来了，您不要挂念。”就这么着，张牌李牌搀扶着王进来到殿帅府啊，到这里见到高太尉，卑职王进参见太尉，赶紧的了袍跪倒在地，咬着后槽牙呀，咣咣咣磕了4个响头啊，一直身子一晃的，怎么的？天旋地转呢，大病刚好还没有痊愈呢，身体太虚弱了。李牌张牌赶紧过来又搀扶起来，王进呢挣扎着又躬身给这高俅唱个惹。什么叫唱个惹呀？就是鞠一大躬，喊一声惹，唱个惹，然后站在一旁。再看高俅，一个眉毛高一个眉毛低，翻着怪眼瞅了瞅，你就是王进啊？卑职就是80万禁军教头王进。你爹就是当年的督军教头王商。王进心说话，你别说，我这领导对我的底细啊还真就明白，他怎么知道我是王生的儿子呀？啊，卑职的父亲正是王督军教头。这就对了。啊，王进心说这就对了，这什么意思呀？王进偷眼观瞧高俅，就见高俅啊脸色铁青，这唇角还露着一丝狞笑。你爹想当年在街上是使花棒卖药的，后来也不知道托了谁的门子当上了教头，一步一步滥竽充数，居然当上了督军教头。嘿嘿，一个街头使花棒卖药的，他有什么能耐，懂什么武艺，居然当了个督军教头。你是他的儿子，这叫什么呀？这叫黄鼠狼下地鼠的，一辈不如一辈。你爹都不明白什么叫武术，你明白呀？我看你也是个滥竽充数吧。哎呀，你们前任太尉是谁呀？是不是换了眼疾了，没有眼力呀？怎么让你做教头了呢？你做教头就做吧，在上个太尉那里你是不是使了银子了，上下打点了吧？啊，在那里你可以滥竽充数，但遇到我高太尉，你以后啊休想再在这里滥竽充数以次充好，把你之前的威风都给我收起来。今天本太尉初次倒牙点卯，别人都在，王进你为何不在呀？难道说你敢小瞧本太尉，不服点事吗？你托谁的事要托病在家安闲快乐，你仗着谁的山头在那里小瞧本官呢？就这一番话说的王进呢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啊。王进心说话，这话从何说起呢？我真的病了呀，我还仗着谁的山头啊？哎呀，赶紧的躬身呐，太尉息怒，太尉息怒，小人怎敢呐？实在是小人患病未愈啊，小人在1个半月前就已经交了患病状了，
不信太尉调查周贼沛君呀。高太尉骂上了，贼沛君呢？啊，你呀、啊，嗨，什么80万禁军教头啊，你就是一个刺配的沛君，你个犯罪之人。贼沛君，你说你既然害病，那你既然害病，为什么现在又到了殿帅府衙门前了呢？为什么又过来点卯了呢？太尉传唤，小人不敢不来兜。哎呦，王进心说，我今天呢叫王兜了，我怎么说话都不行啊。嘿嘿，王进的，你在这里胡言乱语呀、啊、一会儿说你患病了，一会儿说你病好了，你这不是小瞧下官是什么？你这不是轻蔑下官又是什么行为？左右而在，给我拿下，重打80军官，给我打。也啊，这旁边的这衙役也好，衙将们也好，那平常跟王进关系都特别好啊。那王进这个人缘太好了，平常跟大家处的跟亲兄弟差不多少，怎么现在说摁刀打就摁刀打呀？这心说这太尉有毛病吧。人家王教头确实生病了，那人家一点假话也没说呀，生病之人怎么还打呢？别说人家是80万禁军教头了，人家就真的像你说的贼沛君生了病了，那也不能随便打呀。这众人呢当时都没言语。高俅一瞪眼，怎么着，本太尉说话不好使吗？你们没听见吗？聋了吗？大家一看坏了，这太尉今天呢不知吃了什么枪药了，就要难为王教头啊。怎么办呢？众人你看我看你，大家一时眼色，大家一起来吧，一起来求太尉吧。赶紧的呀，呼楞一声全都出来跪倒在地呀。太尉息怒，太尉息怒，今天呢是太尉上任的好日子，何必这打人呢、罚人呢？这冲了喜了呀。太尉，全且免此人这一次，先给他记上，等以后再罚不迟啊。高俅一看这满厅堂上的这些人全给王进跪下求饶了，看来呀、我今天要再打王进这又有点犯众怒了。反正今天我这个下马威已然给王进下来了，有账不怕算，咱们慢慢的再算你父亲当年打我那一顿之仇啊。有账不怕算，好饭不怕晚呐。好吧，用手一指王进，王进呐、你这贼沛君，本太尉今天是第一天上班啊。且看众将之面饶恕你这一次，明天我再和你理会。接着往下点，正七在，楚八在，又往下点上卯了。王进呢赶紧谢罪爬起来，这一回啊张牌李牌都没敢上前搀扶王进呢，爬起来之后退到最角落那里，一身冷汗呢、都快虚脱了，把王进也吓个不轻啊。今天这顿板子要是挨在身上，嘿，非得把自己打死不可呀。王进心说，这个高俅他为什么对我这么狠呢？这高俅这个名字怎么那么熟啊。王进呢站在这角落里偷眼仔细观看高俅，一看这个人长这个模样好像也有些眼熟啊。王进呢仔细看了半天，突然间一拍大腿，原来是他。王进认出来了，怎么呢？王进的父亲不是别人呢，正是督军教头王生啊，就当年打着高俅那位。王生打了高俅，把那王生铁的儿子从这妓院里
给拉到家中。高俅啊，在床上养了两三个月的伤啊，回来之后，这王生啊就把这件事儿告诉儿子了。当时那王进也已然20多岁了，王生就告诉他：“哎呀，你说呀，现在这个世道啊，真没法说。人想当好人吧，都不容易当啊，身边都是一些奸邪之辈呀。今天你爹呀，就管了一档子事儿啊，是这么回事儿。你知道打的是谁吗？打的呢，就是东京汴梁街面上那个地痞流氓啊，那个二流子啊，那个破落户，姓高，叫做高俅啊。就这小子呀，才不是什么好东西呢。”把事情给这王进讲说一遍。王进后来呀，到这街面上也见过高俅几次，所以呢对高俅有印象，但印象不是那么深。今天张牌李牌来见自己的时候，把高俅名字一提，王进就觉得这个名字呀挺熟的，但什么时候听过，一时之间想不起来了，也是病拿的，脑袋呀反应不过来，脑雾了都。等到来到殿帅府，被高俅这一番吓唬，出了一身冷汗，脑袋清醒了。再仔细一看高俅那相貌，再琢磨琢磨高俅这个名字，再又一琢磨刚才高俅提到自己的父亲，对自己父亲还颇为不满。哎呦，几下里这一对上茶，认出来了，这是高俅啊，被我爹打的人呢，啊，怪不得今天死活也要打我呢。哎呦，看来呀，这是记仇了。要么老话说得好啊，宁可得罪君子，不能得罪小人呐。我们老王家得罪了小人了，今天记一下我的军棍，说明天再和我理会。我明天这病也好不了啊，明天我上不上班呢？我不上班，照样得拉我过来打我几棍子呀，那我这病没有痊愈，还不得把我打死？我来上班，那我这拖着病躯如何上班呢？高俅也不会因为我来上班就会饶过我呀。哎呦，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子呀，我王进可落到了后娘手里了。这王进呢，脑袋是一片的混乱的，心说未来我还怎么活呀？我还怎么在高俅手下当差呀？这领导闹了半天是我的仇人呐，这未来给我穿小鞋，焉有我的活路啊？一会儿高俅啊，把这卯点完了，大袖一甩，散账，明天继续点。你看，当领导当上瘾了。王进跟随大家一起拜别高俅。张牌李牌过来搀扶着王进，又把王进送到家中啊，一脑袋就倒在床上啊，大口喘气呀、啊。张牌李牌呀、啊、也抹了把冷汗呢、啊。王教头，您这好好的休息休息啊，我们哥俩先走了。告别王进，辞别老太太，两人走了。王进的母亲赶紧过来啊，端碗水呀、啊。孩儿啊，怎么样啊？没难为你吧？哎，王进说怎么没难为呀、啊？差一点孩儿我就难以回家再见母亲了，我差点被这……哎，就不说了。娘啊，您知道现在这高太尉是谁吗？啊，是谁呀？哎，我当什么高殿帅呀？闹了半天呢，他乃是当年东京帮闲的那元社高二踢球的呀。原来我爹不是帮着我那堂叔打过他们，就把我那堂弟由打妓院里救出来，打的就这位帮闲的高二啊。人家记仇了呀，我父亲现在是没了，人家把我父亲的仇记在我身上了呀。人家现在发迹了，做了殿帅府太尉，那未来怎么治我，那就看人家的心情了。那真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啊。哎呀娘啊，这可如何是好啊？
自古言道不怕官，只怕管。我。

0: 个做下属的，如何能反抗得了这上司？这可怎么办呢？啊！老娘一听，老太太妇道人家呀，一听孩子遇到仇人了，哎呀，我的儿啊，你的命运怎么那么苦啊？母子二人呢是抱头大哭啊。这王进呢也没主意了，哭了半天，老太太把眼泪擦干了，儿啊，别哭了，别哭了，这老天爷呀，饿不死瞎家巧，咱为啥哭啊？那还不是因为咱舍不得这教头这个职啊，每个月给不少的薪俸啊，咱舍不得，但是与命相比，就这点钱又算得了什么呀？儿啊，咱想开点，所谓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呀。咱待在高俅他手底下待不下去了，待不下去了，咱干脆走啊，咱们辞职不干了。哎，非得当这个教头吧，咱保命要紧，哪怕说呀找一块没人地方，咱爷俩种地去呢，咱也比在高俅手下当差强啊，你说对也不对？哎呦，老太太这一句话呀，帮一下子把王进这心锁打开了。这人有的时候就是钻着牛角尖，哎呀，坏了，我这一个月月薪三四万块钱，突然间将来一个仇敌作为我的顶头上司，我这做总监的斗不过那做副总的，那怎么办呢？哎呀，我这四五万块钱我就不要了吗？我要要，我得给他低三下四的，弄不巧他还得给我穿小鞋，还得陷害于我。回到家里好几天呢，睡不着觉，人都消瘦了，神经都衰弱了，如果想开了，去他地，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天下那么大，能把我困住啊？我走啊，也比在这里自在呀。王进一听，母亲大人呐，您说的极是啊，也只有如此了。不过呢，母亲大人，您放心，咱也不用去种地，孩子我跟延安府老崇经略相公一直有交啊，老崇经略相公几次入京见到孩儿我，都对我的枪棒十分喜爱呀。他曾经说过呀，说你呀别当禁军了，跟我一起镇守边庭去吧，到那里建功立业多好啊。现在看来呀，哎，这禁军教头确实不能再当了。娘啊，你我母子二人赶紧收拾收拾，逃离龙潭。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在吗？
1: 在的，领导，您指示。
2: 儿子，在吗？
3: 在吗？
4: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2: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5: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6: 下午三点，来一杯下午茶，享受片刻的惬意。
7: 这位德高，
8: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9: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9: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呐。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他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载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16点整。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好的产品叫名牌，
6: 好的大夫叫名医，
5: 好的健康节目叫
6: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5: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7: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8: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
7: 上。中医的中药辨证知识，
9: 要保证4种药，
10: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5: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6: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知道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么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康建峰大夫，和大家来讲解老年人要警惕感冒发烧诱发的心脑血管疾病。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省中医院功能科主任、主任医师张春东，为大家来讲解心电图、心脏彩超、冠脉造影、心脏三大检查的区别。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尤其是心脏检查方面的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啊！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也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睿。这段时间呢，因为持续的降雨啊，气温也在急剧下降，已经有了秋天的感觉了。这个时候，中老年朋友要格外留心感冒发烧这样的常见病。如果说任由小病发展，很有可能会诱发一些心脑血管疾病。那我们应该注意什么？怎样防治呢？下面来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康建峰大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康大夫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0: 嗯，刚才我们就是提到了，现在这个天气凉了，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可能要留心一下这个感冒发烧这样的一些疾病哈。那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他们是可能会诱发到心脑血管疾病是吗？
2: 对。
0: 嗯，咱们有没有接诊过类似这样的病例呢？
2: 接诊过的吧。近期值班的时候就接诊到一个50多岁的一个患者，他平时就有一个心肌缺血的一个病史啊。后来近期不是有这个流感和新冠的，有也有发作的啊，他就是发烧之后，然后在当地诊所治疗，后来加重之后来的，然后就是经过咱们检查发现他这个病情加重，诱发了这个心肌梗死。嗯，后来进行了这个抢救之后收住院，然后结果最后的结果还是比较好，比较顺利。嗯，
0: 也是有惊无险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可以提醒大家的呢？
2: 还是要是有相关病史的患者，还是要注意这个一旦要有了感染，包括这个发烧啊、感冒啊、气管炎呀，这些还有这个腹泻的，还是要是重视，不要把它当做小病去治，
0: 嗯，这为什么这些小病它会直接会诱发到这些心脑血管的疾病啊？
2: 那心脑血管的疾病，它那个加重的最大的诱因，也就是，其中就包括这个感染这一块儿，
0: 嗯。它就是比方说像我们感冒了，病毒感染或者细菌感染等等，就会诱发或者加重这样的一些病症是吗？
2: 对对对，包括呼吸道的感染呀，消化系统的感染和泌尿系统的感染都会的。
0: 嗯，那现在天气也是越来越凉了，这个中老年朋友有没有什么在这个身体上有什么注意的提醒他们的吗？
2: 嗯，还是要一是要注意保暖，嗯，注意休息，提高自己的抵抗力，防止一些这种消化道的、呼吸道的，还有泌尿系统的感染这些病症，一旦要是发生了感染，及时就医，提高这个警惕。如果有基础疾病的，要控制好血压呀、血糖这些。
0: 确实，其实我们刚才这个提醒啊，也是老生常谈，还是要再次强调啊，就是在这样一个季节更替的这样一个情况下，还是要提醒所有的中老年朋友要注意到自己的基础疾病，尤其是慢性病啊，不要让自己的这个突然出现的感染啊，能够影响到自己的其他的整个身体的机能啊。当然出现了相关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就医。好，再一次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了。
2: 好，再见。
0: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啊！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省中医院功能科主任、主任医师张春东，为大家来讲解心电图、心脏彩超、冠脉造影、心脏三大检查的区别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大家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
3: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知道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说起心脏是我们身体的发动机啊，它的健康至关重要。但是很多朋友去医院啊，一听这个医生说要做心脏的检查，你比方说刚才提到的心电图、心脏彩超甚至冠脉造影，他有点发懵啊，说这些检查名字听起来差不多，到底咱做哪一个，他们又有什么区别，是不是越贵就越好呢？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将会为大家彻底理清啊这心脏三大检查的奥秘。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省中医院功能科主任、主任医师张春东，为大家讲解到的就是心电图、心脏彩超、冠脉造影、心脏三大检查的区别。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6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刚才呢我们也是提到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可能很多做过这个心脏检查的朋友的一些困扰哈，就是这三个到底是干嘛的啊，而且如果一说起来这三个，可能大家伙对于心电图应该是比较了解的，因为毕竟咱体检就要做这个哈。您能不能先给我们来用通俗易懂的方法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心电图到底是检查啥的，它的原理是啥呀？
4: 好嘞，谢谢主持人啊。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但是有时候这个医学啊，它是相对比较抽象。我试着用一些通俗易懂、一些比喻的一些方法，我希望能大家帮助。

0: 助大家能更好的理解。
1: 嗯，
0: 首先就是大家知道啊，就是如果是汽车的发动机，如果怀疑有问题，我们可能要到 4S 店，这个师傅可能会拿出很多的工具，
1: 对，
0: 是吧？这个工具咱们可能也看不懂，但是其实每一种工具都有它自己的用处。
1: 嗯，
0: 其实啊，就是心脏其实就是我们人体的发动机。
1: 嗯，
0: 我们刚才说的这三大检查，它就是我们派出去的不同的侦察兵。
1: 嗯，
0: 各有各的神通。他要负责检查我们心脏这个人体发动机的不同的方面。
1: 嗯，
0: 首先呢，就是在请出这些侦察兵之前呢，咱们先了解一下，咱们要侦查这个对象心脏。
1: 哎，
0: 大家就是可以把它想象出成一个两室两厅的一个房子。
1: 嗯，
0: 房子就是两室两厅，它代表着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
1: 嗯，
0: 这个房子里有墙壁，墙壁就是可以认为是心脏的室壁。包括房间隔、室间隔这些室壁，还有一些房间的门。这个门就是我们就是心脏中的四大瓣膜，比如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肺动脉瓣这个瓣膜，还有一套非常精密的这个电路系统，就是它的传导系统。因为我们心脏要收缩，而且要顺序的收缩，不能乱收缩，是吧？你想跳就跳，你不想跳就不跳，
1: 那就完蛋了。
0: 对，那就不行了。所以说，这是一套非常精密的电子系统。这房子外边呢，还有一套水路。这个水路的话，它就是我们的冠状动脉，它是供应我们的心肌。因为任何的活体组织都需要血液养分的供应，这养分供应从哪来的？就是通过我们的冠状动脉把这养分带过去的，是吧？所以说这些我们房子，假如说这个心脏把比作房子啊，房子要检修，我们要看房子的电路系统怎么样，就是有没有短路，这就看我们的传导系统，看我们的水路怎么样，有没有淤堵的地方，就是相对我们看着我们的冠状动脉，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要看房子的结构有没有异常，是吧？房子大小合不合适啊，这个门框跟这个
1: 有没有问题啊，
0: 对，有没有问题啊，这个门关的严不严呢，这些方面我们所上面想说的这些三大检查，这些侦察兵就是针对这些问题的。首先就是主持人刚才提到了心电图，可能是大家都非常
1: 耳熟能详
0: 比较了解的，咱们就先聊聊心电图哈。
1: 嗯，
0: 心电图其实就是我们心脏的电路稽查员。
1: 哦，
0: 它是干啥呢？就是大家都看过三体，我们要监测太空里的信号，是吧？心电图就是主要监听就是心脏电流活动。
1: 嗯，
0: 它看它的节律怎么样。我们要怎么监控呢？我们就可以派出几个小小的监听器，就是我们做心电图，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胸口、在手腕和脚脖子上会贴几个小电极，
1: 对，还有夹着的那个，
0: 哎，对，夹着那个，就相当于小的监听器，就是通过这个监听器，然后把这个心脏的电流，哎，运动的电流，把它传导出来，记录出来，记录的一个小本本，就是咱们那个心电图机里边，然后把它显示出来，然后我们出了图形之后，然后我们医生再出报告，哎，看看我们的心脏这个电节律传导系统有没有问题，这就是我们心电图它这个工作的原理。
1: 嗯，
0: 那它能看啥哈？就是我们首先看这个电路，有没有短路的地方。短路的地方就是，哎，我正常我要从这儿 A 点到 B 点，我需要一个时间，但是我敲了近道，我可能就跳得要早了，是吧？比如就可以要早搏，有些异常短路，还有预激综合征，是吧？心动过速，这也就看看它的电路传导有没有问题。再一个看它的电路是不是稳定，正常的话我们要非常有节律的那个跳动，但是有的时候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心律失常，比如说房颤，比如说心动过速，是吧？比如说房扑，这些心律失常的方面我们都可以用心电图来诊断，而且它诊断是最准确的。再一个我们可以看这个电路里边是不是有一些受损，比如停电了，是吧？比如说我们心梗之后，这块供应的心肌传导系统可能都受损了，这个位置的话它会出现特定的一些波形传导信号，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心电图来评估它的心肌是不是有受损，有心梗，在哪个部位，范围多大，这为临床提供它的依据。但是它就是也有非常好的特点啊，就是它就是做起来是非常快，大家都知道，哎，我躺到床上把那个电极片一夹，
1: 对
0: 吧，可能半分钟左右就出来了。因为电节奏嘛，就像闪电侠一样非常快。再一个它的性价比也非常高，价格其实现在是很便宜，从我们医院的话做一个心电图是20块钱，是吧？就可以诊断出心律失常啊，各方面这个心率那个心电传导方面的问题。再一个它是检查起来也很方便，不用做什么特殊。

0: 付了我就收到，但是我没有监测，我关机了，他再回复的话我就收不到。
1: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也有办法，比如说现在就有的24小时动态系统，
1: 这个啊、
0: 对对对，叫 Halter， 对，就是动态的一个盒子，我可以监测24小时。其实现在的话还有一些长程的，比如说3天的，也有再长的话还有监测7天的，就是可穿戴的，就贴到身上，可能也不影响日常的活动，是吧？游泳甚至都可以。这样的话，我可以监测这1天、3天甚至7天内在心率跳动有没有明显的异常，在这个时候有啥小动作呀，我都能给它拍下来，是这样。
1: 那它检查出来的那个结果，它不就是一个波形吗？这个波形比较规律是比较好的，是吗？
0: 这个有时候不像咱们说看着好看，是吧？它是有很多就是特定的一些波形啊，比如说我有心梗的话，我可能早期的话可能有些弓背抬高。异常的 Q 波，它是这个呢，说起来就比较专业，没关系，这个到时候出现波形的话，咱们有专业的，我们医院有专业的心电图的医师，专业的为你解读，然后解读完了之后，然后再有问题没有问题，再请心内科的专业专科的医生，然后再进行后续的处理，就没有问题了。
1: 对，确实，我觉得您这个解释这个心电图，一下让人茅塞顿开，突然之间明白了到底是干嘛的了。而且确实，我觉得收音机前，这个心电图的使用率应该是最高的，就是大家伙儿只要体检，他肯定会检这个。对，所以这是心电图的一个主要的工作原理啊。那我们说到下一个心脏彩超，这个其实大家伙儿听到的几率也挺高的啊。而且我们网上都说了，心脏彩超被称为心脏的摄像头。那想问问它和咱心电图看的东西有什么区别吗？
0: 这个比喻其实是非常形象啊，这个心脏的摄像头确实是。其实心脏彩超啊，它也可以叫实时摄影师，心脏的摄像头，其实它是我们心脏的一个结构的评估师。因为心脏超声观察的更多是结构性的心脏病，比如说什么叫结构心脏病，比如说我们心脏它的结构有没有问题，结构包括我们假如说刚才说的两室两厅，包括两个心房两个心室，这个房室腔有没有增大，有没有变小，这个它可能对应着一些很多的疾病，比如说常见的我们常见高血压，这是非常常见的疾病，这高血压的话对于心脏超声来说的话，可能是开始的话可能会出现左心房的一个增大，如果时间再长的话，左心室，因为长期高血压的话，我要心室就是就相当于动脉的压力比较高，叫高血压，是吧？我们要心室把这个血要蹦出去，蹦到这个动脉里边去，我那儿远端的我压力高了之后，我就要用更大的力气把这个血蹦出去，所以说我要做更多的功，使更多的劲儿，费更多的能量，在这个时候的话短期还没有问题，是吧？我就使使劲就行了，
1: 对。
0: 但是如果长此以往一直这样，也不受控制，也不去监控，也不去正规的治疗，这个心脏总有一个疲劳疲累的时候，
1: 对，在开始就受不了了，
0: 对，在开始的话如果能代偿的时候呢，它叫向心性肥厚，是吧？心腔可能并没有明显增大，但是我要用劲儿去把那个血蹦出去，给射出去，我就像就是咱们练撸铁，练一些健身一样，是吧？我肌肉可能越来越越来越粗大，是吧？这个心脏也是，它的心肌也会越来越肥大，它会使臂会增厚。但是说如果我一直在用劲儿，使臂已经很厚了，但是远期的血压还是很高，还是不控制，我的话心肌就会出现疲累的话，它就成为叫离心性肥大，这个我心腔我就不能维持我正常心腔的大小了，我可能心腔就会增大了，增大了之后的话可能就会产生后续的一系列的改变，是吧？包括心功能减低，这个超声我们可以看，是吧？这是看我们心腔大小，再一个我们可以看这个房门关的严不严，开放的好不好，这个房门就是说我们心脏里边的四大瓣膜，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和肺动脉瓣，这个时候如果开放的不好，它就叫狭窄，如果关闭的不严，就叫关闭不全，这个的话我们超声不但可以看出它开放的不好，开放不好到什么程度，还可以看它关闭不严，关闭不严到什么程度，还可以去因为结构嘛，我们看是什么结构造成了它这个门开不好关不严，比如说经常见的主动脉瓣的狭窄，就是说老年人最常见的就是一个瓣膜退行性改变，就是我时间长，因为主动脉瓣要承受左室把这血摄入到主动脉这个中间的门户，是吧？这个压力是非常高的，
1: 高的，
0: 对，时间很长的话。

0: 啊，肯定会对它造成一定的磨损。
1: 嗯，
0: 磨损时间长了之后，它就会增厚、挛缩，甚至有损伤。损伤的修复最终叫钙化，是吧？钙化之后会粘连。本来三主动脉瓣会有三个瓣叶，它粘连了之后，这瓣叶开放的就不太好了，是吧？它会出现一个狭窄，这个出现的话，是吧？这是一个，就是咱只说举一个小例子，是吧？再一个的话，我们可以看就是墙壁，就是室壁厚不厚，有没有缺口，比如说左心室和右心室之间，咱们说左心房、右心房吧，左心房和右心房之间，它正常应该是不相通的，
1: 嗯，
0: 就是你是你的房间，我是我房间，各有各的隐私。但是说如果这个发育或者是有一些别的医源性的原因，它可能造成这个左心房和右心房之间这个房间隔中间有了孔洞，这个都叫房间隔缺损。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小的，就大家可能现在了解的越来越多的叫卵圆孔未闭，这个不都好多说的话，头疼其实病变不在头，反而在心脏，说的就是这意思。因为卵圆孔未闭它会出现一个异常性的栓塞，会造成一个小的微栓子呀，一些活性的物质啊，哎，进入到脑子里，产生一些症状，反复的头疼，是吧？这个叫卵圆孔未闭，这个我们超声是可以看到的，是吧？再一个的话，我们看看，房子里头有没有一些不该有的东西，比如正常情况下我们该有的乳头机、键锁、瓣膜，就这个房门，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东西，这是房子的标配，是吧？但是有的时候的话，有些不该有的东西。比如说心梗之后的话，在左室心尖部可能会附着一些不该有的血栓，是吧？这个血栓出现。再一个的话，有一些心脏的肿瘤，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左心房或右心房的一个粘液瘤，这种肿瘤它是一个我们超声看结构的一个非常非常就是适合的一个检查。所以说心脏超声它有它自己的特点，它是可以能看得见，非常动态直观，我可以直接动态的去看，一目了然。而且的话它有一个特点，我可以反复看，是吧？比如有些疾病我治疗了，是吧？或者手术了，或者是我需要动态观察，我用药，这个心脏功能不好，我要去调节它，我看它，我要反复的去看，你可能一个月或者半个月我查一次，看心功能恢复的怎么样啊，是吧？这个东西，这个的话就是说放射的话，它可能就是反复吃射线儿，它可能会对人体有影响。但是超声这个的话它是无创的，它是没有放射线损伤，
1: 就超声其实没有辐射啊。
0: 对，超声没有辐射。你看好多的话，我们放射科的大夫可能确实是有时候说还要带着一些铅板去进行操作，是吧？带着铅衣去操作。但是超声你没有见过谁穿着铅衣去做超声，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它是没有辐射的。但是它心脏超声也有它自己的一些局限性，也可以叫短板吧。就是说它有比较大的那种个体依赖性。这个体依赖性包括两个，一个是就是患者的依赖性，一个就是操作医师的依赖性，咱们先说患者依赖性啊，因为超声啊，它心脑超声它来检查这个心脏，它是用超声波，这个声波的传播它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有些东西它是穿不透的，比如说气体。气体为什么穿不透啊？因为气体和周围软组织之间，它们啊，这个密度啊，声阻抗差呀、特别大。超声到达它们之间的表面之后啊，它过不去，穿透不过去，变成一个叫全反射，就是基本上95%以上、99%以上的声波都反射回来了。反射回来之后，当中我声波没有穿透到心脏里边去，我自然就探查不到心脏的一些结构了，是吧？这是一个，再一个，这是一个肥，就是像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说这个气体的问题？因为我们心脏在纵隔，是吧？纵隔它两边胸腔的两边是肺脏，肺里边的话都是气体。
1: 对，
0: 如果有一些慢阻肺，假如说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这种情况下，它的肺扩张比较大，它可能就是把我们心脏检查的声窗就给遮盖了。就是我没有地方去能够不通过肺组织去查到心脏。要通过肺组织，我们超声还通不过去。咱们刚才，这是因为咱们刚才说的全反射，对，全反射，它穿不过去，所以说这个的话，它受依赖性比较大。再一个，它还受到一些肥胖的影响，因为这个声波啊，它必然是一定能量，能量在传播过程中它是有损耗的，是吧？如果我们过于肥胖的话，在这个路程中损耗的能量就比较多了，我们到达心脏该执行任务时候，能量反而不足了，所以说这个图像质量也会比较差的。
1: 对，穿过那么多肥肉，
0: 对。再一个的话，就是也受到一些操作医师的依赖性，因为它不像就是我们做 CT 的话，我们可能即时操作，每个人的话都是一个。

0: 横断面刷刷刷这一扫是吧、
1: 嗯、
0: 超声的话可以说是无数个切面，每个人跟每个人打的都不完全一样、
1: 嗯、
0: 再一个跟经验也有关系是吧，这个所以说不同的医生打出来的图像质量啊切面呢肯定会有差异的，所以说这个、
1: 嗯、
0: 再一个的话我们可能看这个心脏超声啊，我们刚才说的是经胸超声、
1: 嗯、
0: 就是把这个探头啊就放在胸口、
1: 嗯、
0: 然后直接去看这个心脏，这叫经胸超声。这个我们看的话受到很多这个局限性的影响，比如说肥胖啊是吧、
1: 嗯、
0: 像这个气体干扰，
1: 那
0: 我们要把它消除的话还有一种超声也是心脏超声，那个就是叫经食管超声。
1: 嗯，这个咱们稍等一下
0: 好
1: 再说。不过刚才我觉得通过您介绍我们已经了解到了一部分这样的一些专业的知识啊，当然我们看到我们线上有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跟他聊一聊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好，来接听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主任。
0: 哎你好。
1: 嗯，来介绍一下。嗯，
2: 我是张三的。
1: 嗯。
0: 你好，
2: 我今年我六十六了，我是这家吧，我从那个八月份开始心脏跳的特别慢，他是我做了一个在唐山我们那个人民医院做了一个是那个啥背包，我是59000多，跳我现在跳是有的时候都是跳45下40几下，往往吃点药吃点中药呢，现在有的时候吧。下午也就是跳50下50以下这脉络，你看都是黑的了吧，也都是那个都是看那个啥都是也是30多下1点至2点3点下的，挺好的吧主任呢。
0: 哎我在这呢我听呢。
2: 啊我现在主任问你，我这事儿你有方还值吗？
0: 您看一说是有一个什么背包是什么？
2: 都是那个，那不是那个啥吗？那叫背24个小时
0: 啊、哦，动态 halter、
2: 啊、
0: 动态 halter 啊,
2: 啊，
0: 咱们做了那个 halter 了、
2: 啊、
0: 是吧？24小时的
2: 啊,
0: 啊，
2: 对
0: 啊，这个心率到晚上时候是30多下，你自己有感觉吗？
2: 我睡着了，我知不道，他都是那个啥说那个动态限制的，你也说的你。1点到3点4点都是30多下，我听他吧都是说的是只是才45下46、47。
0: 好，我大概明白了，是这样啊，咱们这个心率 啊就是比较慢，这个慢的话咱们已经做了halter， 咱们您说这个是时间，在那个时间是1点到3点那会儿的话是30多下40来下，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咱们可能还要去看看这个 halter 的结果里边有没有就是心脏的暂停的时间有多长，这个的话这个总体情况就是心率次数有没有暂停时间有没有长，再一个看您晚上有没有症状，这个的话评估一个就是您这个风险性，像您这个心率还是比较慢了，就是看看是什么原因，是窦性心动过缓，是窦缓还是因为别的问题，如果真是需要有症状还有评估来说比较风险比较大的时候，可能要需要进一步处理的话可能就要装一个心脏的起搏器
2: 啊。哎主任都是吧，这个都是我还有一个心颤啊、都是那个背这个那个啥似的，有个心颤，心颤是咋回事呢主任呢？
0: 您说的心颤是不是说房颤
2: 啊？都是房颤呢，我也知道都是房颤是过完了以后那个问那大夫说你还有房颤，说是叫房颤呢。
0: 我想多问一下您之前心脏有没有其他的基础性疾病？
2: 我有那个脑袋，我多着指甲呢，这都堵着呢，脑袋多了也，我是64年多的，现在我66了，这脑袋，多了一个指甲，反正现在还都堵上了，这个是多的是左边，右边吧还堵着是55%，脖子这嘎子，左边还堵着25%呢，都是这嘎总迷魂，从九月以后开始总是迷魂，花啥都迷魂。
0: 那我大概了解是这样啊，就是您所说的啊，就是可能全身多处的血管可能都有一些动脉粥样硬化的表现，可能都放过支架，这个的话可能就不单纯要评估心脏的问题，因为心脏的问题的话如果真是这么低它可能需要放一些起搏器，再一个的话可能要评估一下，你看说脑子也放过支架，有过那啥，看看头颅 CT 头颅这块有没有一些脑梗啊，这方面是不是有些中枢性的造成一个心率的慢，反正不管是怎样啊， 造成心率慢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方法啊。现在也是比较成熟的，就是可以到心内科去评估一下，是不是需要装一个心脏起搏器。心脏起搏器它其实就是说是我可以设置一个节律，设置一个危险的一个阈值。如果你心率慢于，假如说我心脏假如设到50次哈，你心率慢于这个50次了，比50次慢了，它肯定就触发它这个机制，它就会代替你这个自身的传导，它就开始释放一些激励，让你心脏开始就是按照它这个节律去搏动，这个避免一些就是因为心率过慢，心脏暂停是吧？暂停的停搏时间比较长，造成的一些危险性，有时候会像这种，有时候尤其是晚上夜间的时候，这个风险性还是比较大的。我觉得还是需要到正规医院，然后到那个心内科去评估一下，看看是不是需要进行心脏起搏器的植入。
2: 他说这是直个的大夫说的，说的我这不是上夜是。八月是10号那个说的这个嘛，他说的你是说的是都说的是你要是心脑袋发昏，那个都是说发头昏说的浑身没力没力气了，都是说的是你都感觉像原来。
0: 对，我觉得还是您还是需要到正规医院心内科去评估一下，这个心率太慢有时候还有潜在的风险性。风险性有时候比较大，好吧？
1: 好嘞，这位朋友啊，抓紧时间做检查啊。好嘞，好嘞，挂线了。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一位听众的热线啊，如果说还有相关的问题，尤其是在心脏检查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我们现场还有一位听众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来，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来，有什么问题来提问？
3: 主任，我谢谢
1: 您。是来自哪里的朋友？
3: 邯郸。
1: 邯郸的，多大岁数了？
3: 80了。
1: 多少？82吗？
3: 80。
1: 80。然后现在是什么问题？
3: 晚上量那个血压，不上一点低压50多，50-60。八点以后就高了，
0: 血压的问题，血压不稳定是吗？
3: 对对对，
0: 这个血压不稳定，您系统查过吗？
3: 这两天去邯郸加州来那边没人。
0: 啊，是这样，那个大爷是这样啊，就您血压不稳定，这个的话，有时候一次血压可能是不一定能够解决完全的问题。你看，咱们刚才说了二十四小时动态心电图，其实还有一种检查叫24小时动态血压。这个的话，如果您说血压有的时候低，有的时候高不稳定，我建议您啊，就是做一个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它的目的在哪儿啊？目的在看看你这个一天24小时之内这个血压变化的这个波动情况。是在什么时候高什么时候低，可以根据这个情况来有针对性的给您用药，可能是对您就是直接我就是不做这个检查，直接吃降压药，按时吃，这个效果会更好，好吗？
1: 好吧，您抓紧时间让这个家人啊，就是孩子子女是陪着咱们到这个医院里边做一下这个相关的检查，咱们来看一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咱们再最终的评估，好不好？
3: 我跑了太多。这造血量3.8，低压3.8。
1: 您这样就是在医院里边，咱们长期监测一下您的这个血压，看看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动态，是什么时候高，什么时候低，然后咱们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好吧？好，抓紧时间去做相关的这样一个检查啊。刚才为大家接听了几位听众的热线啊，如果说大家还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省中医院功能科主任医师张春东，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心电图、心脏彩超、冠脉造影、心脏三大检查的区别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和张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我们心脏啊三大检查的其他的这样一些内容。
4: 青春 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

0: 父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1: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2: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3: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2: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98082866980838。
3: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2: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4: 名医在线，知道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省中医院功能科主任主任医师张春东，为大家讲解到的是心电图、心脏彩超、冠脉造影、心脏三大检查的区别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4: 刚才呢通过您的简单的介绍，我们已经大概啊了解到了心电图、心脏彩超到底是个啥啊，尽管说经常听这个名儿，但是咱对内容可能是稍微不太了解，但是通过我们的讲解我们有了基础的认知。那还有第三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冠脉造影，这个啊可能大家伙接触到的就概率不是特别特别高，但是也有一部分人会听到这样的一个名词。这个冠脉造影被称为冠心病的金标准，它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称呼？这到底是金在哪儿呢？
5: 好，这个问题其实特别好。其实心电图、心脏彩超，其实大家可能接触的确实还是比较多一点，是吧？心电图体检时候就经常在做，心脏彩超虽然有时候体检做不到，但是有时候到医院里的话做个心脏彩超还是比较经常会做的。但是冠脉造影确实是做的就比较少，然后听说的也比较少。为什么会比较少呢？因为它可能是一个最后的比较一个终极手段了，是吧？这个的话，检查其实医院检查遵循一个原则，是吧？就是从无创到有创。首先我这个能用无创的方法给你把这个病检查清楚，我就用无创的方法，我就先不用有创的，因为有创毕竟是有创伤、
4: 有伤害、
5: 有创，对，有创伤就有些副作用。我能没有副作用、没有损害的，把这个患者的疾病诊断清楚，那其实是最好的，是吧？但是说如果真正我用这个无创的方法我诊断不清楚了，或者我不能明确它的这个程度了，我就没办法，我只能用有创的。但有创的我也可以从微创到比较大的创伤。这个咱们所说这个冠脉造影其实就算一个微创的一个有创伤的一个检查。它是怎么着？它就是直接看给心脏供血的这个管路，就咱们刚才说的话，一个电路是吧？一个是结构，再一个是水路。对，水路。我们这个冠脉造影就是看它的水路，水路就是看冠脉的这个通畅性。冠状动脉它是供应从主动脉出来之后的第一根供应的血管，它是供应的心脏自己的了，是吧？近水楼台先得月嘛，是吧？首先我出来之后，我先供应我自己的这个心肌。这个心肌的话，我就看看它，通过造影的话，我就看这个冠脉它有没有淤堵的地方，有没有狭窄的地方，有没有变异的地方，我可以看这种情况， 是吧？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是怎么去看啊？这个它不是说是像我们超声一样，我们从表面就哎看一看就行了，它是要派出一个微型的机器人。什么意思啊？就是它要从那个胳膊、手腕通过桡动脉，或大腿根通过股动脉插一根管子。
4: 哦，
5: 插一个管子之后，这个管子尖端非常精准的就放在这个冠状动脉的开口处。
4: 嗯，
5: 到开口处之后，我再打一点造影剂。这个造影剂含碱造影剂，这在放射线下它是不透 X 线的，这个我们就完全可以看得到。打完之后，这个造影剂就顺着这个冠脉啊，它就充满了这个冠脉的网络。
4: 嗯，
5: 我们就可以哎，这个网络出来之后，就相当于我们给这个冠脉做了一个塑形。
4: 嗯。
5: 塑形完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看这个三支，就冠脉的话一般分为三支啊，咱们说三支，其实有的时候两支，两支都就是左支和右支，但是左支左主干出来之后，这个主干出来之后马上就分为一个前降支和一个回旋支，这两支跟右冠它其实是并成为三支，三支比较大的供应心脏的这个冠状动脉的血管。
4: 嗯，
5: 我们就看这个三支血管的冠脉的网络它走行怎么样，走行是不是正常，是吧？有的是左右是左冠脉占优势，有的右冠脉占优势，是吧？它的走行粗细怎么样？有的可能发育的比较细，细小的话，它可能供血，就像高速路一样。
4: 嗯，
5: 我八车道跟两车道，它肯定通行量是不一样的，是吧？所以说，我看它的就是这个粗细怎么样。再一个，我看它有没有淤堵的地方，比如说高速路这块，
4: 有没有堵车了？
5: 有一块，对，这正在施工，是吧？这堵车了，这块的话，我们可以看，而且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淤堵的程度怎么样。
4: 嗯，
5: 一般情况下的话，如果它这堵塞程度在70%以下，可能基本都不作为一些支架呀，这个介入手术就不用操作了，是吧？咱们可能再观察就可以。如果超过这个程度，还有一些临床症状或者心电图、心脑超声有些改变了，我们可能就要进行一些放支架，是吧？把这个路给撑开，是吧？让这路重新恢复通畅，是这种情况。所以说的话，为什么说把这个冠脉造影叫做诊断冠心病的金标准呢？它金到底金在哪儿，是吧？首先，它就是准确性比较高。
4: 嗯，
5: 它是通过造影剂直接把这个冠状动脉塑形了。
4: 嗯，
5: 塑形了之后，我这个直接观察，比我用其实除了这个之外的话，还有一种方法叫 CTA。
4: 嗯，
5: 就是冠状动脉的 CT 这个成像，
4: 嗯，
5: 这个的话，我就用也是打一些造影剂 CT， 我夸夸夸赶紧快速扫描，扫描完了之后再重建这个冠状动脉。它这个的话是次金标准，是吧？但是为什么叫次金标准？它是一个重建出来的，
4: 嗯，
5: 而且它这个 CT 啊，它受到一些假设冠脉壁上有些钙化，
4: 嗯，
5: 是吧？这些也会影响它的成像的这些图像的质量，
4: 嗯，
5: 就不如这个我直接把这冠状动脉塑形看得更好，所以说它的准确性非常高，所以说它是成为金标准的一个比较主要原因。
4: 嗯，
5: 再一个的话，它可以看它是否存在狭窄，是否存在阻塞，是否有一些侧置循环，而且的话，我可以即时判断这个狭窄的部位和程度，我可以指导我后边是不是可以手术，是吧？
4: 嗯，
5: 而且我知道同时的话我就需要手术，我可能直接我就管子就不拔出来了，我直接里边再放一个导丝，
4: 嗯，
5: 是吧？再过去之后的话直接在那个狭窄的部位放个支架，
4: 嗯，
5: 是吧？把那个
4: 操作了，
5: 对，直接操作了，
4: 嗯，
5: 它是检查治疗可以是一体化的。
4: 嗯，
5: 所以说它这个也是一个金标准。再一个的话，它也是非常准确的评估这些我们心脏这个冠状动脉狭窄性病变治疗之后的效果的一个评估的监测的一个指标。
4: 嗯，
5: 比如说我放的支架了，放了半年一年，我想看看怎么样，我又有点症状，我想看看怎么样啊，是为什么又有症状啊，是又狭窄了还是怎么着，是吧？我们可以做这个检查，我看这支架把这个血管撑开之后，它是不是非常就是没有再狭窄，因为一般支架完了之后它属于一个异物，是吧？它有可能会内膜再爬上去之后再重新再次造成狭窄，所以说这个的话冠脉造影也是评价这个方面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指标。
4: 嗯，是不是做冠脉造影它的这个准备的这个方式会比前两个要多多了？
5: 对，这个的话它是需要住院治疗的。你看像那个心电图、心脏彩超，我们直接门诊去了来了现来现做就行，但这个的话可能需要一些术前的检查，是吧？术前检查完了之后需要住院治疗，回来之后还要进行麻醉，是吧？回来之后做完之后还要回到病房进行再休养观察，没有出血，没有一些其他并发症，然后我们再出院 所以说它这个创伤性其实是比那个心电图和心脏超声是要大的，所以说它是一个有创伤的一个检查。
4: 嗯，那它的这个价钱是不是也比那两个要高多了？
5: 对对对，它价钱对价钱也比较高，因为不光是做这个手术本身的价钱，可能术前检查呀，包括一些住院的费用，可能还是要比这个心脏超声要高得多的。
4: 嗯，确实，我觉得通过刚才您的介绍啊，这三个心脏当中的一个大的这样的检查，其实我们有了心理上的一丢丢的啊，这个一个认知，可能对于更深层次的这医学，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学医的啊，所以说大家伙的了解可能只是浅层的。但是对于患者来说呢，我们知道他们仨是干嘛的，然后并且我们在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能够了解到啊，我原来可以做这个检查了，然后不要讳疾忌医，其实这就是我们一个最终的一个目标哈。当然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就是确实因为张主任讲的太好了，我们这个时间过得也太快了啊。我们很多关于他的详细的一些检查，我们期待着能够再有机会能够请到张主任给大家来做更加深层次的一些讲解。当然如果在节目结束以后大家伙还有任何问题，尤其是在心脏检查方面的一些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也可以给我们直接留言，等到下次我们节目有机会，如果说啊再次能请到张主任的话，再给大家来做一个详细的解答哈。那今天也是非常开心请到张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因为时间关系咱们也不能再多聊了，再一次感谢您的做客，好，再见了。
5: 好，谢谢主持人。
4: 好，以上就是严兆明医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2: 不高兴你就说出来呗。
3: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4: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3: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5: 又钓上一条大鱼。
3: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6: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7: 不会被骗了，
8: 怎么这么着急？
6: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9: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是骗子。
10: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5: 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1: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6: 有我，
9: 有我，
6: 有我，
12: 有我们。
13: 妈，吃饭了。
14: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13: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他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4: 不用你管。
13: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

0: 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

0: 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
1: 了。晚五点，今天顺利吗？只有学会停下来的人，才懂得加速。

0: 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5: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营。
7: 景烟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8: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9: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8: 小白盒，
9: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0: 请听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由孙岩演播。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评书记，
18: 开书郝家窑一战，西门文亮盗取解药之后，没想到郝天龙的全家都出事了，但这绝不是西门亮给引起的，也是他们时间长了摩擦太大，日积月累造成。郝天龙的老伴夫人跳进了火海，郝天龙情急之下是顿足捶胸啊！你管他是怎么回事，那毕竟是结发的夫妻，郝天龙他也是人呢、也有七情六欲。郝天龙咬牙，哎呀，西门亮哪里， 那西门亮现在还能等着抓呀？打一吊不腰纵身早就上墙了，撒腿就跑，已经眼看着好小妹姑娘玉碎珠沉死了，还有什么等头？没什么等头。起初的时候等是等好小妹为大舅好小妹出苦海，现在没必要了，连夫人都死了，所以他撒腿就跑。郝天龙告诉给我追，跟郝天龙一起回来有两位，一个是平平道长，一个是赖皮僧人，俩人打电不灵叫把爷送身，可就追下去，那都是练武之人，武功懂很高，追来追去到前边郝家窑的外面啊，就给追上了，把西门亮截着站起来。西门亮看看俩人，这面站这老道，头戴九亮道巾，身穿八卦仙衣，手摇着拂尘，这无量天尊，这面一和尚，这和尚满脸的斑，满脸的赖，叫赖皮僧。老道这才瞪起双眼，小娃娃西门亮，你把事情推向极端，你把祸惹这么大，你说走就走，爱岂能容得，把命留下。西门亮看看老道，你倒想行名，问我平平道长姓孙，叫孙道修。虚虚道修，老道，我跟你说，我今天是心里头有罪，太着急，那说不清道不明，胡剑客徐启明现在正在丹溪，我得去给他救命，不想跟你一战。我告诉你说，老道，虚虚道修，你这个平平道长，你肯定就不是我的对手，我真的不想现在跟你比武，你要听我良言相劝，赶快散在一旁，如若不然，别说亮对你不客气，我过去弃你于死地。老道现在啊是不知道这西门亮究竟有多大能耐，他才乐了。小崽子，你才多大呀？啊，就算你在你娘胎里学，别说下生就学，在娘胎就学，学到了今天，你究竟有多大啊？你有多高的能耐，有多强的武术？对，你就不懂了。老道，有技者不在您高，无技者空活百岁，秤砣小能压千斤坠，竹篙高里头稀稀空的。老道，别在这给我打搅乱，赶快散在一旁，要不亮亮我登西着了急跟你一战，老道你命休矣。虚云道修，你听见没有？不亮啊佛，我没听见。郝家窑的大寨主庄主郝天龙，那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刚刚从播阳归来，我们哥三个准备到他家收拾一切，郝天龙就要投向播阳，可没想到生出枝节，遇见你西门文亮。小子，你把这场好事给搅了，别说我是郝天龙的朋友，几回我不是郝天龙的朋友，作为一个播阳湖的战士，我也绝好不了你，因为你耽误的是播阳之大事。又说回来了，你是宋玉宋光明的徒弟，小宝贝儿，宋玉的徒弟我能让你走吗？所以说你就不要说废话了，赶快亮出你的兵刃，这是一二，把药拿出来，因为现在僵尸散的解药在你身上，那我们打的正是说不清道不明胡剑客徐子明，他是宋玉的岳父，这属于一个说话线上的蚂蚱，你也别想跑，他也别想蹦。所以西门亮，你说一切都是枉然，明白吗？不管你说什么，纵然你把天说翻个了，我也不能让你走。尽管上你长两行伶牙俐齿，三寸婉转不烂之舌，贫道孙道修也不可能让你离开此地。这老道， 那就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话既说对了老道，那我可就对你不起了，那咱俩就是今朝一战。老道这才拉身形，把自己掌法打开，而西门亮把自己的功夫也亮出来，两个人打在一起，老道的感觉是你西门亮武功一般，我多牵扯你一会儿精力，一会儿我们郝庄主就会带人来，郝天龙势必要追来，他肯定是现在悲伤过度，家里的后事得安排一下，现在全家就剩他和陈淼了，小秃子也活不了，郝强吐血吐那么重能活吗？姑娘已经拔剑自刎，老伴已经跳入火海，所以说他一会儿就得追来，老道尽量是拖延时间，把时间拉长，战线拉长，就等援兵到来。而亮亮现在是情急，那面有一个重伤的，再一个西门亮，西门文亮明白多打一会儿对我都没有好处，郝天龙势必要追来，所以想到此也就三十几合，就看唰，西门亮，西门文亮就在这个老道当口底下蹭楞一钻，钻过去，再看老道，哎呀，一捂肚子倒在血泊之中。赖皮僧人不巧此刻，赖皮僧人看到这儿，南无弥陀佛。嗯，赖皮僧心想：坏了，这小子这么大能耐，这什么招？怎么唰啦一闪，老道死了？我行遍江湖这么多年，我没看过这种武术，没看过这种套路啊，这是怎么回事？当时接倒吸了一口凉气，弥陀佛。你叫想什么名？我叫赖皮僧张宽。张宽看见了吧？你亮爷爷不是在吹牛吧？我心中有罪呀、啊，这个罪太大了。我着急回去，你是聪明者，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惜习武者为俊杰，不要以卵击石呀。张宽，你看见这老道身份也不矮，能耐也不低，喜了我小子。张宽，你考虑考虑，你后背又没人，旁边也没人看见你，你就是现在一走，谁也不知道你是输了还是跑了，你就捡了一条命。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三寸气在叫切白用，一旦无常叫万事空吗？所以我说张宽，你要是聪明赶快离去，如若不然，张宽你看见老道的下场，这就是你前车之鉴。弥陀佛。赖皮僧张宽心想：小子，我能让你这点语言把我吓倒吗？如果说真的我是跺脚离去，回到鄱阳湖也是军法从事，也要上军事法庭的，我是临阵脱逃啊，那我不成了贪生怕死，挥刀必剑吗？纵然是死我也得上，我毕竟是鄱阳湖的主将之一。再一个，我跟老道孙道修，我们哥俩平时有个不错啊，那是形影不离呀、啊。而孙道修一打赏，我张宽准保离不远。那今天孙道修死了，哥们儿一场，就这样让你给处理了，我能不给兄弟报仇吗？如果我要走了，今而后谁还教啊？谁还拿我当朋友？所以张宽绝对不能走。弥陀佛。西门亮，我张宽不是你想象那种人，来来来，你跟我赖皮僧一战，那你看你就是阎王照定你三更死，什么人留你到五更？人都说星星月亮是有轨道的行驶，人的一生是受命运的极限。哎呀，既然你是这样非死不可，那也是命里注定，生你该饶，你该是我手里的活啊，我都成他手里活了，那我就把你处理了吧。我说小张，小张啊，张宽，小张的年轻长正埋汰。阿弥陀佛，你缺德，你气我， 说我真小气你了，那你看你叫赖皮星，好好听叫赖皮星，不好听也就是满脸嘎子呗。还什么赖皮星，过来动手吧。赖皮星过来，该掌一砸西门亮，西门亮一伸身，啪反掌一口，西门亮上呱的一掌就过来了。西门亮个矮，赖皮森个高，个矮给西门亮一个取好的机会，赖皮森打他够不着，都得探身哐哐都得这么打，而西门亮就走下半，把这赖皮森给围住，那就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方才在老道孙道修打的时候，赖皮森看得明白，还直着急，这你看你这招就怎么这么打呀，大哥你平时这招路不是这样，还能给支支招，心里也明白，我要上去跟这小子比，我绝不这么打，我应该怎么打，寻思的非常好，哈哈，敢自己一打上，那是俩字儿考语，蒙圈，蒙了，不知所措，顾东顾不了西，顾上顾不了下，顾南顾不了北，就这小小的西门亮把一个张坤赖皮僧就给圈上，现在就是赖皮僧人张坤说我不比了，那恐怕就走不了，非得把命留着，不把命留着是绝不能让你走。两个人打到五十几合，西门亮心想，行了，朋友一休哥都到这里了，能别来这套了，哎呀差不多了，要我带不走呢，说不清道不明，糊涂剑可洗洗徐景就有危险了，我老西就该骂我了，想到此大电不灵腰，擦一窜身就出去了，一窜身行，哎呀，赖皮僧人张宽哎呀一声惨叫，划破夜空。西门文亮一看俩人全倒下，后头援兵还没有到，西门文亮电不灵腰磕膝盖地，胸膛滑盖血是脚踏

到这殿房之内一看，大伙正忙活呢。赤面僧也叫赤面佛，在这指挥，在教宗玉啊，往上教。西门亮气喘吁吁进来，都西西服给你药，把药交给了老师宋玉宋光明。光明把药给岳父服下去，这个东西是立竿见影，下去就好，一物降一物，相生相克，他就是他的解药。但是身体现在缓不过来，得缓些日子。那么，子明剑客啪一教气功，啪一口黑水吐出来。这面老和尚告诉徐法，打通你爹的任督二脉，你在背后给他疗伤。把老爷子搀到旁边的床上，老和尚过来啪啪打通任督二脉，徐法在后头。

0: 啥意思？你哭啥呀？
1: 老西，你是有所不知呀、啊。
0: 我啥事不知道？我该知道的事我都知道，不该知道的事我一样也不想知道。老西西如其这般，般般如其姑娘是正回肺，正么死的。他老伴是正回肺，是正么死的。哎呦，说到这儿，宋玉眼圈都红了。这郝天龙太不是人，他也太不是东西了，他怎么能这么做，逼死亲生女呀、啊？孩儿啊，别哭了，你稍事吃惊，等我岳父、你那老爷缓醒过来之后，带你我去郝家窑，为死难者冤冤相报，为姑娘而报仇，扫平他郝家窑，绝对让他没好。
1: 西西，我就等待你这个。
2: 弥陀佛！
0: 大家人等啊，这正坐着，就听外头有人喊了个声音：“姓宋的出来，西门娘给我滚出来！”谁来了？郝天龙。郝天龙带人等已经到在店房门前，西门娘第一个噌就出来，西门娘出来，宋玉第二个。再加上陆陆续续徐桂兰出来，一会儿老爷子也穿上衣裳出来，徐子明、徐发也出来，可最后出来的是赤面佛。郝天龙正在骂西门亮：“你让我全家都没了命，西门亮，今天我跟你拼命来了！”谁也没想到的是，大和尚赤面佛把人们往两旁一分。自个儿第一个就露在了面前，来到了郝天龙切近，瞪起双眼：“郝天龙还认识我吗？”郝天龙不瞧，此刻郝天龙一看，哎呀妈呀，原来是你呀！时运不至，好怪哉，浮云遮盖动良才，心中有志你莫言志，府内有才就莫盗财。孔子绝粮在陈蔡，太公空手钓鱼台，二人皆有超天的志，怎奈失衰，那叫运不来。这就是说，人要倒霉放屁都砸脚跟，喝凉水塞牙，那孔子那了得吗？一代文豪啊，圣人呢、啊，了不得的人物，哲学家，这么高，陈蔡断粮，姜子牙厉害吧？斩将封神，倒霉的时候也不行，最倒霉的时候卖牛，皇上家死人了，属牛的不让贩牛，说卖卖羊吧，皇上家又死人，不让卖羊，说牛羊我全不卖，卖面，这个不犯属性了吧？挑着面挑子正走呢，大将军黄飞虎引兵归来，一马趟翻，把面挑子给周翻了。那行，我周起来，把上头的划了划了，还能卖呀、啊？这时候天上刮来一阵旋风，你刮东风上西边去收，刮西风上东边去收，旋风怎么收？姜子牙仰天长叹：“天哪！”这时候天上飞来一老婆，这个飞禽不在天上飞着拉屎。这老吴不知道怎么拉肚，呱唧拉破屎进嘴去了，那能不生气吗？不意这个倒霉呀、啊、心想我拿块砖头我削他一下，一伸手拿砖头没拿好，抠牛粪上了，多倒霉呀、啊、哎呀，一抖了手，天哪，气死我了，往后一倒咕叽坐屎坑里了，你这够倒霉的了吧。今天郝天龙就是倒霉，倒霉催的他，这就倒霉开始了。全家死的差不多了，现在只有二雕，蓝氏二雕在自己身旁，是自己俩徒弟，这面陈淼这脑袋坏了包着呢，再加上他本想自己喝出自己的武功，那叫剑客呀，那可了不得，喝出自己的武功过来跟西门亮等人拼命。那现在宋玉、宋光明也好，徐桂兰也好，肯定不是他对手，西门亮更不在话下，就一个是对手的，说不清道不明，糊涂剑客徐子明还病着呢，有必胜的把握。可是没想到人群当中出来一位，谁呀、啊？赤面佛曹志刚。

0: 念佛念声佛号弥陀佛。昊天龙认识我吗？啊，你是曹志刚。正是死不了的曹志刚。昊天龙，天作孽犹可以，自作孽者不可活呀。这么些年我真的不想来找你，用我师父的话说，不是不报，时辰没到，时辰一到我才能报。我等待着今天不是一日了，今天就应该是你丧命之时，应该是你给我那好兄弟雪梅敌藏之事，你还他这条命吧。昊天龙倒吸了一口冷气，天哪，天哪，天要灭我。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孙岩演播的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感谢您的收听。
2: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3: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4: 都有些什么呀？
3: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4: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3: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4: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3: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4: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3: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4: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3: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4: 确实神奇啊。

0: 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4: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3: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4: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3: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4: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5: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8: 小羊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倡导科学生活，
2: 传播养生理念，
7: 普及防病知识，
2: 共享健康人生，
7: 健康河北。
2: 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河北指导中心承办，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局、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河北指导中心与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制作。
9: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每周四晚间18:30的健康河北，我是宁欣。节目开始先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8月19日，国家医保局印发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增强，医疗保障法治体系基本形成，医保基金管理不断强化，基金运行安全可持续，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精细化管理、精准化服务广泛应用，医保基金使用效能进一步提升，医保标准化加快建设。近日，国家医保局举办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政策解读活动。据介绍，即将发布的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中，遴选了首批158个基层病种，涉及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上述基层病种将实行同病同付，即在一个统筹区内的不同等级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指导各地，结合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因地制宜完善本地基层病种，合理确定病种范围和支付标准。今年8月19日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各地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举行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国执业医师达到529万人，超额完成“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目标。 医师队伍中研究生学历占比、本科以上学历占比、高级技术职务占比等指标较2012年均有提升。2025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超106亿，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达到历史最好水平。据科技日报报道，英国科学家开展的一项新研究发现，与不常爬楼梯者相比，经常爬楼梯的人死于心脏相关疾病的风险降低39%，同时他们罹患心脏病、中风和心力衰竭等严重心血管疾病的几率也更低。尽管益处明显，团队也提醒，爬楼梯并非人人适宜，尤其行动不便或患有关节疾病者需谨慎。以上是健康资讯，稍后进入名医面对面。
10: 名医面对面。
9: 欢迎走进名医面对面。随着生活水平提高，饮食营养改善，电子产品普及，儿童性早熟发病率逐年升高，已经成为很多家庭的育儿困扰。性早熟不仅会影响孩子的身高，还容易造成孩子自卑、焦虑等心理问题。今天我们邀请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张坤，请张主任带大家科学识别儿童性早熟信号，排查常见误区，掌握家庭预防方法，帮孩子守住正常生长发育节奏，健康平稳成长。首先我们请出张主任。你好，张主任。
11: 哎，你好，大家好。
9: 欢迎您做客节目。张主任，今天我们讲讲关于这个儿童性早熟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哈，这也是我们收机前很多家长朋友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那么说到儿童性早熟，其实我们应该是经常听到这样的一个名词，但是如何来界定儿童是不是性早熟了，另外这个男孩女孩的临界年龄和典型的发育信号分别是什么，其实很多家长并不是很了解啊。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您是不是给我们谈一谈？
11: 好的。实际上在这个医学上，对于性早熟来说是有一个明确的年龄界限的。通常的话，女孩在7岁半以前，男孩在9岁以前会出现第二性征发育的话，我们就可以认定为是性早熟。那么具体的这种发育信号来说，男女并不太一样。那么女孩来说，最早和最典型的信号就是乳房发育，它最初表现为一个乳房隆起、乳头增大，然后摸上去的话会有一些小硬结，有的时候孩子会表述为比较疼，这是青春期启动的第一个标志，它往往的话会比月经会早大约2年左右。但是呢，会有很多的家长误以为来了月经才算性早熟，等发现月经来潮以后再去看，往往就已经发育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么最初有乳房发育，进而呢就会出现阴毛、腋毛，最后才往往是月经的一个初潮。那么对于男孩来说，最早的一个信号它是睾丸的增大，这个相对是比较隐蔽的，因为很多家长并不太容易去发现。那么在医学上来说，睾丸的容积超过4毫升以上，简单点理解就像鹌鹑蛋那么大小，就标志着青春期开始启动。那么有了睾丸增大之后，就会出现阴茎的增大，出现阴毛变声、长胡须，甚至有遗精。那么在这里也是特别的提醒，往往男孩的性早熟要比女孩的更隐蔽，很多家长就是发现了孩子突然出现了一个变声或者是蹿个才注意到，但是这个时候往往就已经进到青春期的中期了。所以如果要是有男孩的家长，平时的时候更要留意一下他第二性征发育的一个情况。
9: 这是我们说到男孩和女孩这个出现性早熟的这个情况啊， 包括他的年龄啊，还有典型的信号，其实是不一样的哈。那么作为家长来说呢，要更加细心一些哈，早一点来发现啊，早一点来进行排查。但是我们经常会听老人说一句话，就是这个孩子有早长有晚长哈，经常听到这个说法。那我们如何区分孩子是早发育还是病理性的性早熟呢？
11: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实际在临床中也经常会遇到，就是也是家长们最容易混淆的，因为早长和性早熟并不是一回事儿。关键主要是看三个方面，第一个我们要看年龄，实际上这是一个很硬的标准。刚才我跟大家也说了，女孩在7岁半前，男孩在9岁前，如果出现了发育，往往这就是性早熟的一个范畴，不能简单归为一个早长。如果女孩的话在8到10岁左右，男孩9到11岁左右开始发育，这往往是属于青春期偏早的，但是它不是病理状态，是需要我们家长监测的。第二个呢，我们是要看骨龄，因为很多家长现在关注生长发育以后，我们知道骨龄是他的骨骼的实际年龄，也是未来能够生长的一个真正潜能的一个表现，这也是我们区分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检查。早长的孩子骨龄和实际年龄基本是匹配的，或者是稍微超前一点，基本在1岁以内，不会超得太多。而病理性的这种性早熟的话，他的骨龄往往会提前更多，那么有可能会提前2岁以上。比如说这个孩子实际是7岁，他的骨龄有可能是9岁甚至10岁，这就说明骨骼在加速成熟是需要干预的。第三个方面，我们还是要看进展的一个速度，因为正常的早长的话，它是发育的一个循序。

0: 去渐进。那么，比如说，有的女孩乳房发育以后，可能或过半年或一年左右会有下一步的发育，而快速进展的这种青春期性早熟的话，它的发育进展是非常快的，几个月之内就有可能会出现从乳房发育进展到有阴毛，甚至有很快半年、一年之内就有月经，所以骨龄也是进展非常迅速的。这种的话，就是我们必须要治疗。简单点说，就是年龄要符合性早熟的标准，骨龄是有一个大幅的提前，而且它的整个青春期，包括第二性征进展是非常快的。这三条里头，至少满足两条，我们就要高度警惕是不是性早熟，而不能单纯认为是个早长，一直就拖着。最稳妥的办法还是去医院给孩子拍个骨龄片。然后呢，由专业的大夫去评估到底是一个早长还是一个性早熟。
1: 那么张主任，这个性早熟最大的危害是不是就是孩子长不高了？具体会怎么影响我们这个骨骼和骨骺的这个闭合呢？
0: 确实，身高的话，它是这个性早熟最主要也是最直观的一个危害，但不是唯一的危害。那么我们先看一下人的这个骨头吧。它是有这个干喉端的话，它是有一层软骨的，咱们叫骨喉，也叫生长板。那么这个骨头长长，人长高的一个关键是这个生长板的一个变化。青春期的时候呢，在性激素作用下，会让这个骨喉逐渐发生钙化闭合。一旦骨喉闭合以后，人就不能再向纵向长高了，就不再长高了。性早熟的这些孩子的话，他的青春期是提前启动的，那么有过多的性激素然后作用到骨喉上，就会让这个骨喉提前闭合。那么简单的打个比方，一个正常的孩子生长周期比如说10年，性早熟的孩子可能就缩短到了7年到8年左右。虽然短期内他有性激素作用，孩子会有一个蹿个的过程，看起来他是比同龄人高，但是他的整个生长周期是缩短了，他的最终的身高是反而矮于他的一个正常发育的孩子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性早熟的孩子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觉得很高，反而等别的孩子都长起来的时候，这个孩子反而就显得矮了。那么我们比如说临床经常会见到的，比如一个7岁左右开始发育的一个孩子，可能他在8岁9岁的时候比他同班的同学都要高，高出半头左右，但是10岁就来月经了，那么在11、12岁左右骨喉就闭合了，她的最终身高可能也就1米5左右。而正常发育的这个女孩的话，她可能10岁左右才开始发育，14、15岁才来月经，那么她最终可能在16岁左右骨喉才闭合。所以从中身高上来说，这种正常发育的孩子身高更高。所以说性早熟对身高的影响实际上是更早的去透支了她的生长时间，让短期的快速增长换来了一种长期的一个身高受损。这个身高往往是最主要的一个危害，但是不仅仅是这个，因为除了影响身高以外，它还会带来其他很多的一些隐患。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讲讲啊，除了影响身高，性早熟还会带来哪些其他的健康隐患呢？
0: 首先就是第一个，就是心理和行为的。因为孩子们有了身体发育以后吧，他就是有的时候他的心理和认知还没有跟上，会因为和同学们有不一样的这种外貌体征，他就有的时候会有点自卑，有点焦虑，甚至觉得跟别人是不一样的而被孤立。女孩的过早来月经以后，生活上也会有一些困扰和压力。另外呢，这个性早熟的这个孩子，因为到了青春期有性激素的作用，他有一些冲动，可能会更早的出现一些像早恋呀，或者其他的这种风险也会大大增加。所以说需要家长们更多的关注和引导，要告诉孩子这种发育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这个现象，有早有晚，要给他有一个认知，正常的一个认知的引导。然后另外呢，还可以就是说这些性早熟的这个孩子们成年以后有一些疾病的风险实际是增加的。我们知道性早熟的这个女孩过早接触这些性激素的暴露，成年以后相对于发生乳腺癌和卵巢囊肿的风险是要增加的。另外性早熟又和肥胖还有代谢综合征也往往是伴发的，所以说等成年以后相对的这种糖尿病还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也会增加。 然后。

0: 另外呢，第三个方面就是说，这些性早熟还会导致一些潜在的器质性疾病。我们知道刚才提到男孩的性早熟，男孩的性早熟往往都很多是由器质性疾病引起来的，比如说颅内的肿瘤，还有我们下丘脑的错构瘤、肾上腺的肿瘤、甲状腺功能减退等等。它往往这种性早熟更多的是一些疾病因素继发的它的性早熟，所以说不及时的去检查，而就很容易会漏诊这些疾病，后果是很严重的。另外的这个危害就是对于骨密度和骨骼的影响。我们知道性早熟的孩子，他在短期内的骨量，然后有一个增加很快，但是他的生长周期是比较短的，他的骨量的峰值往往是偏低的。那么未来等他到老年以后，他骨质疏松的风险也是明显会增加的。所以说呢，性早熟不只是一个长不高的问题，它很多是涉及到身心健康的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所以平时呢也不能掉以轻心，必须要足够重视。
1: 嗯，那张主任，日常生活当中哪些饮食方式和不良的生活习惯最容易诱发性早熟呢？那要像有的家长会说啊，不能够喝牛奶啊，或者说像炸鸡啊、海鲜啊，或者反季的水果，包括一些补品哈，这些是不能给孩子吃的，会引起性早熟。那这些到底能不能吃呢？
0: 啊，这个问题我觉得家长们都是最关心的。然后，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可以跟大家逐项说一下，避免大家踩雷。那么，咱们先说一下最容易诱发性早熟的有一些饮食习惯，比如说第一个高热量、高脂肪的饮食，它往往会导致肥胖，这是目前最明确也是影响最大的危险因素。因为我们就发现，肥胖的孩子性早熟的风险往往是正常体重孩子的2到3倍。然后，另外一些饮食习惯，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家长会给孩子吃一些补品、保健品，包括像什么蜂王浆，然后人参、鹿茸、花粉这些东西，实际都不建议孩子吃，因为这些里头可能部分是含有类激素或者是有一些促性腺激素样的物质的，它会过早的去刺激孩子的这种性腺轴的启动。还有一些食物，比如说长期吃一些含有激素类的不合格的食品。那么，比如说像一些三无产品，还有添加了这种违规的这些零食饮料，都是需要尽量避免的。然后就再说一些大家比较关心的几样食物，比如说牛奶。实际牛奶的话可以正常喝，因为正规牛奶中的激素含量是极低的。那么国家也是有严格的标准。那么我们每天喝这个250毫升到500毫升的这个纯牛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不要喝那些三无产品的这种，还有一些冠名，有一些比如说专门的这种，儿童奶类的和成长奶类的，这些实际上反而不好，要喝这种普通的纯牛奶就可以。第二，关于炸鸡和快餐，偶尔吃是问题不大的，但是绝对不能经常吃和天天吃，因为问题不是在肌肉本身，因为现在正规的这种养殖的肌肉激素都是达标的，而是因为这种烹调的方式在于这种高热量、高脂肪，它会导致肥胖，肥胖会间接的促进一个性早熟的发生。还有海鲜，海鲜是可以正常吃的，本身海鲜它不会导致性早熟，而且有一些优质的蛋白对孩子生长发育还是有利处的。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正规的渠道，去避免重金属超标的一些贝类的一个食用，还有就是要注意这种大量的海鲜摄入也有可能会有尿酸、嘌呤代谢的异常的风险，还有这些反季水果。实际上呢，现在的话，这个已经没有这种季节的一个限制了。反季的水果呢，很多都是靠大棚种植，还有一些这种品种改良啊，或者是冷链运输，它并不是靠激素催熟的。所以说，一般反季水果问题都不大，而且国家现在对植物生长调节这些调节剂也有严格的一个安全的标准。所以说，正常食用的话，一般不用担心。关于这个补品，还是个重点，就是不建议去给正常的孩子去吃任何的补品，就刚才说的那些补品和保健品，还有很多冠以这种增高药啊，什么这个补脑保健品啊，这些都没有必要吃。只要孩子能够正常吃饭，保证肉蛋奶的均衡营养，这就足够了。补多了反而会出现其他的问题。所以说呢，就是不要过度的焦虑某一种食物，关键是要强调均衡饮食，要控制体重， 然后尽可能不要吃一些保健品和冠有其他这种名号的这些食物，这比纠结某一样食物可能重要得多。所以说还是要提倡的是均衡控制体重。
1: 嗯，明白了。那张主任，其实网络上啊一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说豆浆豆腐会导致性早熟。那么有些家长看过之后呢，就不敢让孩子喝豆浆吃豆腐哈。那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0: 实际上这都是应该是一种谣言，因为大家可以放心的让孩子去喝豆浆和吃豆腐。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是因为大豆里头是有一种叫大豆异黄酮的这种物质。这种物质的结构实际和我们人体的雌激素有点像，所以说呢它就有一个命名叫一个植物雌激素。但是关键在于植物雌激素的活性是非常弱的，它只有我们人体雌激素的千分之一甚至到半分之一的这种活性。所以我们正常一般喝一杯豆浆，比如说200到300毫升左右，那么摄入的这种大豆异黄酮的一个含量只有几十毫克，这点量远远达不到影响孩子发育的一个程度。而且呢，大豆异黄酮在体内它是有双向调节作用的，一个体内雌激素高的时候，它会竞争性的去结合受体，反而会降低我们体内雌激素的一个作用。而体内雌激素水平比较低的时候，它又能够起到一个微弱的一个补充作用。所以包括现在的很多国内外的一些研究都已经证实了，正常使用豆制品和儿童的性早熟之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因果关系。那么实际上我们亚洲的这些国家吃的这种豆制品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也没有证据显示这种性早熟的发病率是更高的。所以说呢，豆浆也好，豆腐、豆干等等这些豆制品孩子可以正常吃，不用担心。要这个警惕的是这种它这种豆制品的一个烹调方式，而不是豆制品本身。
1: 那家长在家可以通过哪些简单的方法定期自查孩子发育的情况？出现哪些情况就需要及时就医呢？
0: 实际上家长在家可以经过自查，方法也很简单，关键是要有这个意识去定期的观察。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要看他的身高的增长速度。那么通常我建议每3个月给孩子量一次身高。那么如果早晨测就都早晨测，下午测都下午测，要把它记录下来。正常情况下，一个没有发育的孩子每年的生长速度大概在5到6公分。如果这个孩子突然出现了蹿个儿，半年内就长了比如说这个4-5公分，那你就要考虑又比别人明显增高了，要考虑是不是有青春期启动了。第二个的话就是要看第二性征。那么给孩子洗澡也好，换衣服的时候要注意留意，比如女孩要注意乳房有没有隆起，乳头有没有增大，然后并且要看一下内裤上有没有一些分泌物。男孩的话主要是关注睾丸的增大，阴茎有没有变粗或者变长，有没有变声啊，喉结呀，胡须呀，这些这是第二性征。然后第三个的话，我们要关注一下孩子的行为变化，就是如果出现一个情绪波动比较大，然后对异性也特别的好奇，然后也要求有一些独立隐私空间的时候，也有可能是一个发育的信号。那出现什么样的这种情况的时候要考虑要及时就医，就是我刚才说的，女孩7岁半之前有乳房发育，男孩9岁之前发现她的睾丸增大，我们要看。第二个，女孩10岁之前就来月经的，也必须要看。还有呢，就是身高突然加速又比同龄人明显增高的，你要看看有没有提前发育。还有呢，就是查了骨龄以后发现骨龄比实际年龄超出1岁以上的。还有呢，有一些孩子因为发育问题产生明显的一些心理压力啊，自卑情绪啊，实际都应该去正规医院的儿科或者是内分泌科不要去这些非正规的机构做一些什么干预的调理，也不要去买那些所谓的抑制发育的一些这个药品或者保健品，以免呢去耽误了病情。
1: 是的。那么儿童性早熟最佳的干预年龄段是什么时候呢？
0: 实际上就是说，如果确定是性早熟的话，越早发现越早干预，往往效果就越好，而不是说所有的性早熟都需要干预。我们说的这个性早熟的话分两种，一个就是说这种中枢性性早熟，如果它是一个快速进展的，骨龄明显提前的，我们大夫会评估它的中身高有没有受损。然后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中身高受损的人要尽早的开始治疗。那么一般来说，女孩在11岁半之前 男孩在12岁半之前就应该开始治疗，他往往身高的获益是比较明显的。如果骨龄比较大，比如说女孩的骨龄超过12岁半，而且来月经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往往能干预的空间就比较小了。而对有一些缓慢进展的性早熟，比如说他本身虽然发育比较早，但是他进展比较慢，骨龄提前又不多，预测他的中身高受损又不大，就也有可能就不需要急于治疗，只需要定期监测，比如说每3个月到半年复查一次，观察变化就可以。而对于有一些特别小的孩子，他会出现就是说6岁多就有单纯的乳房早发育的，他也有可能你需要大夫去判断，他有可能不是一个真性的一个发育，他的骨龄往往都是正常的，而这种乳房的发育它自行就可以消退，这种人也不需要特殊处理。所以说呢，最佳的干预年龄往往都是一个固定数字，还是要发现后尽早去评估，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去是需要观察还是尽早治疗，不要让家长等着这种再等等看的一个心态，有的时候就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期。
1: 是的，我们最后简单说一说临床上正规的治疗方式有哪些。其实家长很关注，就是如果说孩子已经性早熟了，那是不是需要长期用药啊？有没有副作用啊？
0: 这个性早熟的治疗的话，也要根据类型来定。那么一般最常用的就是药物治疗。实际于真正的这种性早熟的话，最主要的用药就是一种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它是个 GnRHA。那么也就是家长们常说的抑制针，那么就是作用原理就是给他的这个性腺轴给了个刹车剂，让这个促性腺激素分泌减少，让性激素降低，回到没有发育的状态去，然后延缓骨骺闭合，争取生长的空间。这种药物的话一般都是每个月打一次针，然后每3个月去这个评估一下它的一个这个治疗效果。然后第二种就是说除了给抑制以外，它还要给一些促生长的作用，那么就是生长激素和抑制针两个联合用，最终让他的身高有所改善。第三个我们要治疗的就是要针对病因的治疗，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有一些性早熟可能是疾病引起来的，我们要针对肿瘤也好，甲减也好，肾上腺疾病也好，要针对病因，从病因去根治，这样性早熟才能够从根本上进行缓解。所以说治疗的话也要根据医生根据情况来调整他的治疗方案。
1: 好，明白了。那时间关系，张主任，相关的话题我们只能够进行到这儿了。非常感谢你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再会。
0: 再会，谢谢。
1: 好的，朋友们，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张坤，请张主任带大家科学识别了儿童性早熟的信号，排查常见的误区，包括掌握家庭预防的方法，来帮助孩子守住正常生长发育节奏，健康平稳成长。在这儿呢，我们也希望升级前所有的这个孩子们都能够在家长的呵护之下健康茁壮成长。好了，时间关系，今天的健康河北我们到这儿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在下周四晚间的18:30，健康河北，我们不见不散。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5: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 只需要一秒钟。
4: 一秒钟的谨

0: 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唱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小戏呢，12岁开始小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已是躬身一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桑。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

0: 方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下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

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

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五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乡音送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

0: 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亲密朋友，今天请大家收听著名河北梆子艺人小香水与金刚钻的故事，欢迎连续收听。小香水和金刚钻都是生活在20世纪初河北梆子舞台上著名的女演员，一个被誉为秦腔泰斗，一个被称作铁嗓钢喉。两位才华横溢的河北梆子艺人虽然在舞台上光彩夺目，为河北梆子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但是由于所处时代的黑暗腐朽，外寇的压迫摧残，小香水在投亲路上，在天津军粮城站被日寇宪兵拖下火车，贫病交加而死，无人收尸，年仅50岁。金刚钻抱病登台，惨死在天津中华茶园，靠银达子等同班艺人向观众哀乞募捐，才得以料理后事。昨天节目中演到，小香水的父亲被军阀宪兵残暴枪杀，小香水怀着悲愤来到北京，继续演唱他心爱的河北梆子腔。在京城，他遇到了有铁嗓钢喉之美誉的金刚钻儿，两位杰出的河北梆子艺人开始了珠联璧合的合作。
2: 好多风将到火
3: 是真香，
4: 还用你夸？我这闻香下马的月盛斋酱羊肉不香成吗？
3: 不成不成。
4: 钻儿啊，你个金丫头，天天打刘爷的门脸过，今儿才闻出香味来。你想吃块羊肝，你就给我伸出手来。
3: 哎，
4: 包张荷叶给吃。
3: 谢谢您了，刘爷，谢谢您。
4: 钻儿，今儿晚上你唱哪一出啊？
3: 我还不知道呢，您待会儿到园子里瞧不就结了？
4: 嘿，你这个金丫头。
5: 门师傅
6: 啊，
5: 你瞧这事闹的。
6: 我知道，那小香水在天津卫早唱红了，他爸爸赵永才是永成河班做科，跟袁永红、小达子是师兄弟儿，小香水有他爸爸手把手的教，又跟袁永红、小达子一块儿挑梁，咱甭瞧也知道这小香水的道行浅不了。再者说，小香水今年19岁，正是好时候啊。
5: 那咱们钻儿，
6: 哎，钻儿今年刚13，唱的好坏先甭说，单在岁数上就先输给人家了。三庆元姓齐的如今要来了小香水，这往后啊，钻儿准受挤兑。
5: 文师傅，这可怎么好啊？这个
6: 钻儿从小跟我学戏，如今刚见点出息，说实在的，我比你这当爸爸的还着急呢，是得想想法了。
5: 文师傅，为了闺女出息咱该怎么办您就说吧，我听您的。
6: 秦武啊，别瞧你是行伍出身，拳脚棍棒你成，这戏班里的事儿啊你使不上劲儿。
5: 那哎，我着急呀。
6: 甭急甭急，咱慢慢对付慢慢对付啊。

0: 在我三叔的三庆园住了这个数月，我也快成了戏班的内行了。
1: 您呐，假科里儿。
0: 字儿，
1: 哎，
0: 我就爱听你唱的戏，再听几天呢就听不着了。
1: 哟，你要回唐山呢？
0: 可不是吗？北京的事儿办完了，我爸来信直催，公司里事儿忙，叫我赶紧回去。
1: 哎呀，
0: 哎，字儿，
1: 哎，
0: 缺什么说话，齐大哥给你买去。
1: 哟，我哪能要您的东西
0: 呀？哎呀，我也不能白看你的戏呀。
1: 瞧您说的。
2: 才呀，
0: 哟，三叔，
2: 帮我结结这段的账。
0: 哎，
1: 字儿姐，字儿姐，哎，你快瞧，这水牌上出了你仨戏码。
3: 什么？
1: 你瞧啊，
3: 梆子二黄翠屏山五声，二黄调金龟老旦，梆子三娘教子青衣。
1: 哎，没错吧？
3: 哎呀，喜翠儿啊，
1: 啊，
3: 这可真要我的命啊！
1: 哎，字儿姐，唱双出、唱三出，你都唱惯了，就唱呗。
3: 哎，你不懂，我找师傅去。
1: 别去，去了你准又得挨骂。
3: 师傅，
4: 干嘛？
3: 今儿这三出戏我唱不了。
4: 怎么唱不了啊？往常不就是这么唱吗？
3: 往常唱三出都是三出梆子青衣戏，今儿个这三出又是武生又是老旦，又是梆子又是皮黄，唱那皮黄老旦嗓子得憋粗，唱完皮黄老旦再唱梆子青衣，我这嗓儿……
4: 别说了，我看你快成事儿奶奶了，叫你唱你就唱，少跟我废话。
3: 师傅，要不就换换戏码。
4: 换戏码不成，我要的就是这个劲儿。
3: 什么劲儿？
4: 哎呀，你唱你的戏，别的你少管。
3: 师傅，我都唱主戏了，不是小孩子了，您给我说清楚了，我听您的。
4: 你钻儿啊，你听着，这么唱是叫他知道金刚钻儿能挑得动三庆园的大梁，不光从头唱到尾出出不落，还是梆子皮黄不挡，生旦净丑奇侠。哎，
3: 叫谁知道啊？
4: 谁？新来的角儿啊。
3: 师傅，您常说不怕台下万人瞧，就怕行家一人看，您这一说
4: 怎么着？
3: 我更不敢唱了。
4: 没出息。今儿个你唱也得唱，不唱也得唱。
3: 我不唱了。
4: 你是诚心要把三庆的头块牌让给小香水是怎么的？
3: 我怕丢人。
4: 我打你个没心胸的。
3: 别打。
4: 怎么着？打饭啊？你是谁？
5: 小香水。
4: 啊？
5: 师傅。
4: 不敢当。别这么称呼啊，别这么称呼。
5: 师傅，您消消火，听我说。您跟我爸、我师傅论哥们儿，我不叫您师傅，叫什么呀？
4: 这……
5: 师傅，做二妹子说的也有几分理呀。
4: 什么理儿？有什么理儿啊？哎呀，
5: 您听我说，皮黄老旦调门低，用本宫嗓；梆子青衣调门高，得用背宫嗓。再加上翠屏山又演石秀，那是武生活，叫谁赶这三出戏也难。
4: 别人难，我们不觉着难。
5: 师父，钻儿妹子今年才13，这往后的日子还长呢，要是真把她的嗓子唱坏了，您说可惜不可惜啊？
4: 我们应的是挑梁的活，就能单挑梁的戏，用着别人操心。钻儿，办戏唱。
5: 师父，不成。
4: 怎么着？
5: 师父，您别逼我钻儿妹子了。我知道您是怕我来到三庆园顶了钻儿妹子挑梁挂头牌。您老放心，我早就想好了，论岁数钻儿13，我19，我是大姐，我该让着妹妹。论唱戏，我年头比钻儿年头多，我该帮衬她。
4: 好听的话谁都会说。
5: 您听啊，

0: 都跟前台说好了，在三庆园我不唱青衣，光唱胡子生，青衣戏钱给钻儿妹子留着，我和钻儿妹子一生一旦一块挂头牌。齐经理，
1: 哎，
0: 齐经理，
1: 哎哎哎，
0: 咱是这么讲的吧？
1: 没错没错，我担保。
0: 姐，那我呢？香茹，你的嗓子不如钻儿妹子。谁说的？你听我说，你的花旦戏好，往后你唱花旦戏，我不。香茹，听姐的。哼，师傅，今儿我头天在三庆唱，依我说，咱改改戏码。
2: 怎么改啊？
0: 帽儿戏叫香茹唱石玉镯，我陪着香茹唱小生；中咒钻儿妹子唱三娘教子，我陪着她来老薛宝；大咒还是钻儿妹子的双关告，我陪着她来薛子月。
1: 小老板，小老板，您这头天打炮就演这里子活，这合适吗？
0: 活儿不在大小，有觉得就好。今儿的戏码就这么定了。
1: 哎，成成，我写水牌子。
0: 慢，师傅。
2: 您
0: 瞧这么颠对戏码成吗？
2: 成成。
0: 齐经理，
1: 哎，
0: 出牌子吧。
1: 好嘞。
0: 师傅，我们姐儿俩办戏去了。
2: 哎，钻儿。
0: 师傅。
3: 来来来。
0: 嗯，
3: 拿好叶子给你香水姐沏上。
0: 哎，香茹，走，办戏去。让我唱帽戏，我不唱，你敢？办戏去，我就不办戏。你不办，你不办试试。钻儿，走，咱们办戏去。
3: 这小香水有道行，像个大角的样儿。
4: 哟，香茹，怎么抹泪了？
0: 欺负人！
4: 我瞧你姐真有两下子。
0: 什么呀？她胳膊肘往外拐。
4: 得了得了，别哭了，给手绢，擦擦眼泪啊。
0: 齐少爷，谢谢您。
4: 我呀，就爱看石玉镯，一会儿啊，我得好好瞧瞧。你怎么跟人家傅鹏谈情说爱？
0: 齐少爷，你真坏！
4: 哎，快办戏去吧，戏下来，我请你吃夜宵啊。
0: 哎，
1: 哟呵，刘影，您今儿早啊？
5: 为瞧戏，我早关板。
1: 得嘞，您往里请。
5: 哎，
1: 里边请，里边请喽。
5: 齐少爷，你也瞧戏呢？
4: 哟，刘影儿，您瞧您瞧，小香茹这石玉镯真是绝了！哎，您瞧啊，好，好，您瞧那公鸡、喂鸡，嘿，演的跟真的似的，
5: 像，是像。
4: 您再瞧，那搓线做活，
5: 是好，是好，好身。
4: 香茹，
0: 齐少爷，
4: 完事儿了。
0: 嗯，
4: 你说吧，咱上哪玩去？
0: 您说呢？
4: 上王府井城吧。
0: 嗯。
4: 马车。
6: 哦，少爷，您上哪儿啊？
4: 上王府井。
6: 哦，好嘞。坐好了啊。

0: 小老板，托您的福啊，我这三庆又红火了。哟，
1: 齐经理，甭这么说，今儿啊，

0: 全仗着我钻二妹子的戏码硬吧。
1: 香婶姐，瞧您说的。
2: 小老板，这明儿的戏码怎么垫对？
1: 香婶姐，明儿我陪着您唱。
0: 哎，明儿的戏码我不管，你尽管跟文师傅合计去吧。
2: 得嘞，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香茹呢？香茹，香茹。
1: 香茹姐，准是还生您的气呢，走，咱去找找她吧。
0: 哎，香茹，香茹，香茹。
1: 香婶姐，
0: 嗯，
1: 我跟您回家睡去吧。
0: 成，可别叫你爸不放心嘛。
1: 他呀，不定又上哪儿打麻将去了，他才不管我呢。走。妈，
3: 哎，
0: 我妹回来了。
3: 没有啊，
0: 这丫头上哪儿呢？
1: 哎，妈，
3: 嗯，
1: 这是钻儿妹子。大妈，
3: 哎，你瞧多水灵啊。
0: 姐啊，钻儿妹子跟我睡。
3: 好。哎，铜盆里啊温着热水呢，你们姐儿俩洗洗脚就先睡吧，我去找找香茹去啊。
0: 嗯。嘿，钻儿，姐给你洗脚。
1: 哎，香婶姐，您别挠我脚心呐，我痒痒。
0: 我就挠。
1: 哎妈，我痒痒。
0: 哎，脱衣裳，钻被窝。
1: 哎，
0: 钻儿，累吗？
1: 累。香婶姐，
0: 嗯，
1: 你呢？
0: 我也累。哎，钻儿，
1: 嗯，
0: 姐给你讲个笑话吧。
1: 别介，香婶姐，你给我说说戏吧。
0: 行，你再唱唱轿子那几大调。
1: 哎，
4: 这天子中音好。
0: 你看，你这个重字往上一挑，就不是重了。你唱成钟了，你听啊，这么唱就不倒字了。
4: 这天子中音好，这天子中音好。
0: 嗯，再来一遍。
4: 这天子中音好，这天子中音好。
0: 你再听这个重字。
4: 中音好，中音好。
0: 哎，这就对了。钻儿，记住，唱戏头一件就是得把字咬清楚，一字带腔，字正腔圆嘛。
1: 嗯，
0: 字咬得不清不正，腔也好听不了。
1: 嗯，
0: 哎，钻儿，你再听啊。
4: 这天子中英豪，
0: 你再唱唱这句。钻儿，唱啊，钻儿，钻儿，
1: 嗯，
0: 太累了。
1: 还没露面呢，二代都该上场了。
0: 什么？简直成了小老斗了。
1: 香婶姐，您别急，喜翠儿，
0: 嗯，
1: 你快办戏盯着上，我唱马后点。
0: 哎，他来了，再跟他算账。
1: 别介别介，香茹姐不是那捣乱的人。
5: 翠儿，翠儿，
1: 哎，
5: 你上场了。
1: 哎。

0: 你还来呀？说，你又上哪儿疯去了？
1: 你干嘛这么厉害呀？
0: 我问你上哪儿去了？
1: 去龙福寺了，怎么着？
0: 哦，你又逛王府井，又逛龙福寺，戏你都敢误，你还有一点戏班里的规矩吗？
1: 我没规矩，你有规矩。你是角儿，我是大柴的王爷，行了吧？你凭什么叫我上二蛋，上零嘴？我小香茹没来过那么不值钱的活，你不把我当妹妹看呢，我还不把你当姐姐瞧呢。

0: 香水姐，别生气了，是不该叫香如姐上二蛋儿。哼，怎么不应该呀、啊？她应着那工活呢。
1: 香水儿，香水儿，香水儿，
0: 大白怎么
1: 了？好了，
0: 怎么了？哎呀，
1: 我怎么拦也拦不住。香如她跟齐少爷
0: 怎么
1: 上前门火车站了？
0: 啊！
1: 哎呀，香如还说。他再也不唱这倒霉的戏了，
0: 香水姐，咱快把他追回来吧。
1: 哎。

0: 别乱闯啊！
1: 大叔，您不认识我了？
0: 哦，是钻儿啊！
1: 哎，是啊。
0: 送人？
1: 哎，没错。哎、
0: 那快点去吧，车快开了。
1: 哎，谢谢您了。
2: 香茹。
3: 当小香水和金刚钻儿亲密无间的合作为观众献上一场场精彩演出的时候，小香水的同胞妹妹香茹心气儿高傲，经受不住姐姐的冷落和外来的诱惑，选择了离开。此时的京城新派帮子艺人刘喜奎独领风骚，小香水和金刚钻儿又选择南下，在黄浦江畔开拓出一片河北帮子的新天地。没想到的是，上海的青红帮头子打起了两位女演员的坏主意，上海的生存环境更加险恶。

0: 香水姐，香水姐，我又来晚了。
1: 哎，来，耗上腿说戏。
0: 哎，香水姐，打哪儿说呀？
1: 嗯，咱接着说砸金堂。
0: 哎，
2: 阿离是，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叫一翠儿到黄还则罢了，叫一三姐到黄，日后长大成人，持家持门，岂不耻笑你我夫妻家教不严？离是哪里？
3: 家里有人吗？
4: 哦，齐经理啊。
3: 小老板，您瞧谁来了？
4: 啊，三伯。
5: 香水儿，你们好啊。
4: 好。妈，
6: 哎，
4: 天津的三伯来了。
6: 三哥，
5: 弟妹，
6: 您俩好啊。
5: 好好好，好家伙，这一晃快2年没见面了。

0: 是吗？三伯，快进屋里坐。好好好，三哥，哎，您呢？先坐着。哎哎，我那是穷忙活，先走一步。待会儿咱们再聊。好好，忙你的去，忙你的去。
1: 三哥，您先擦把脸。
0: 哎呀，
1: 正好豆浆是热的。哟，焦圈芝麻酱烧饼是新买的。
0: 别忙活了，
2: 咱俩一边吃，再一边说话啊。
0: 哎，也好，也好。
3: 三伯，
0: 哟，这是。
4: 井冈村吧，
0: 哎呀，你的戏呀，我瞧得多了，唱得好，唱得好啊！
3: 我小春姐，常跟我提起您。
0: 哎，都不是外人，坐呀，坐坐坐坐坐坐。哎，香水啊，
1: 哎，
0: 这两年来的，你们姐俩大伙在北京城唱红了戏，我在天津是了如指掌啊。
1: 你们俩在三清园、广德楼、中和园这几个园子九演不衰，月宝银挣到1500块钱大洋，那真是好家伙呀！<笑>眼下不成了，
0: 能呢？
1: 刘喜奎请了杨运普当编导，在第一舞台演连台本的时装新戏《新茶花》，持座价3块大洋，
0: 哦，
1: 包厢价40块大洋，
0: 好嘛，
1: 两三个月了，天天满座。
0: 我香水姐一瞧，真
1: 是不好，没等大调座就歇了。这不，我们俩整天个练功说戏，半个多月不上场了。
0: 哎呦，总那么着，也不是昌法啊。
1: 我香水姐说了，她上她的座，咱练咱的功；她演她的文明戏，咱唱咱的功夫戏，这叫有西有东，各走一经。<笑>
0: 那。 往后打算怎么着呢？我想，先跟钻儿一块儿把戏调理调理再说。嗯，香水啊，
1: 嗯，
0: 小搭子在上海可唱红了，几次托人捎信儿打听你的消息。
1: 哦，
0: 如今又叫上海天盛园前台来北京约你去上海唱一戏。我想呢，未必刘喜奎的锋芒，梅兰芳都去了上海，你们姐俩。 也改去上海闯闯。嗯，
1: 三伯，
0: 说心里话，我一想起在天津丹桂荣园凤舞台班跟达子师叔就伴，这心里就热乎乎的。达子叔人刚强，戏大路，跟达子叔一块唱，真没唱够啊。那好，今儿晚上我做东，在正阳楼饭庄摆一桌，咱跟上海天盛园的人谈公事。
5: 一谈妥呢，马上东山去上海。哎，
6: 我们姐俩听您的。好，就那么定了。哎，汇报了，汇报了。陈德秀自闭的青年啥子来了上海上课？汇报了啊！陈德秀自闭的青年啥子来了上海上课？汇报了，汇报了。快来汇报！陈德秀自闭的青年啥子？
5: 来了上海唱戏了，汇报汇报。
7: 大哥，这小达子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从北京邀来了小香水跟金刚钻，到咱们上海滩，他想唱就唱，连个招呼都不打呀。
5: 老六啊，叫他唱去啊！我黄金龙不跟他唱戏的一般见识。
7: 大哥，这上海滩发租界是咱弟兄的地盘。
5: 他小达子也不是不知道，今天晚上我砸了他的园子。<笑>
7: 不就是从北京来的两个女戏子吗？用不着大动干戈，坏我黄金龙的名声。
5: 大哥，
7: 嗯，
5: 你不知道，那两个小娘们越唱越红，把咱的游艺园、赌场、舞厅的买卖，全都给急了。
7: 哦。
1: 这两个女戏子有那么厉害？今儿晚上要2个包厢，我看看戏去。哎，达子伯，我
8: 怎么了，钻儿？有话直说。
1: 是啊，达子叔不是外人，有话就直说吧。达子伯，这上海滩的戏不好唱，还是叫我香水姐扮胡凤莲吧。 爆发处。
2: 哎呀，叫你上你就上，处什么？没出息。
0: 哎，相声，字儿啊，处什么？我的田云山，你相声界的田夫人，有我们爷儿俩兜着你呢。常年头，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吗？座儿，放心大胆的唱，我保你准红。
1: 对，听达子叔的，去，穿行头去。
0: 去吧，啊。
1: 哎，达子叔。
0: 嗯。
1: 说实在的，我这心里也敲小鼓。
0: 敲小鼓？
1: 嗯。
0: 哎呀，至于的吗？不过，香水啊。
1: 师叔。
0: 咱爷俩今儿得先拢着点劲儿唱，
1: 嗯，
0: 先叫座儿唱几个可堂好，唱红塔响了，咱爷俩再卯着劲儿唱也不晚呢，啊！
1: 哎，听您的。
3: 哦，黄先生，
4: 杜先生，
3: 怎么到这儿来？捧捧北京来的昆角，
4: 彼此彼此。

大哥，杜青云这阵子天天在天生园听戏，闹不好他是想借天生园的买卖淘几咱们的买卖，咱不得不防啊。

0: 小戏子，
1: 真是
0: 一个赛一个。三儿啊，
2: 大哥，
0: 散了戏。

0: 大哥，
1: 哦，
0: 你瞧，杜青云手下的三儿带着一伙人上后台去了。
1: 他敢在天成园闹事儿，好，叫他闹去。
0: 大哥，这块地皮可是咱哥们的，不能让杜青云得便宜啊。
1: 那小达子是梨园工会的会首，手下有一帮子武行呢，杜青云要是找事儿，有他好看的。
0: 怎么，咱也插手？
1: 先盯着他。
0: 是。
2: 达子伯，
0: 嗯，
2: 今儿我唱得成吗？
0: 怎么不成啊？你没听见吗？台底下那好叫的那个邪乎。坐儿，
2: 嗯，
0: 就得把咱梆子的刚劲儿冲劲儿唱出来，上海滩的戏迷啊照样爱听火爆戏。
2: 哎，
0: 香水，
2: 嗯，
0: 你说是不是啊？
2: 达子叔说的对。达子伯，
0: 嗯，
2: 明儿出什么戏码呀？我想提前背背戏。
0: 嗯，明儿的戏，哎，香水，
2: 嗯，
0: 你说呢？
2: 哎，听您的。
0: 要依我说，出灰荆州，孙儿的孙尚香，香水的刘备，我的赵云，我帮着你们姐儿俩唱。
3: 李老贝，李老贝，
0: 哎，
3: 来来来，咱们到那边去谈谈。
0: 范经理，什么事儿啊？还背着人呢，直说吧。
3: 你先看看这个请帖。
0: 啊，什么乌龟王八蛋玩意儿？哼！
3: 哎呦，哎呦。

0: 李老板，你不好这样骂的哦，他们来了许多人啊。
1: 谁来了我也不怕，去跟姓杜的说去，我这金香春台班卖的是真本事，不是卖俏，拿这脏帖子来糟践人还不算，还想要我们的人，什么玩意儿。
2: 李老板，今天我杜青云来天生园可是来捧你金香春台班的，请二位坤爵打牌是我们的缘分，你别不识抬举。
3: 大哥，少跟他废话，弟兄们，把人带走。走，
1: 来来来，你们敢抢人？
3: 哼，抢你个臭戏子，是抬举你，
1: 你们欺人太甚。师傅们，看你们谁敢抢。
0: 哎呀，哎呀，慢慢来嘛，有话好讲嘛。啊，李老板不能硬碰啊，杜先生不好惹的呀。哎呀，杜先生，常言道好拳师打不过赖戏子，这帮武行厉害得很呐。
2: 厉害，我倒要领教领教戏子的厉害。
3: 弟兄们，走，上，
4: 走，
5: 师傅，
1: 跟我上，
5: 哎呀，
6: 慢动手。
2: 黄先生，
6: 杜先生，
2: 你也来了？
6: 是啊，我也来了。
2: 别忘了，这天生园我是股东。
6: 可你也别忘了，这发租界巡捕房我是督察长。
2: 你嫌事儿管得太宽了，
6: 你黑手伸得太长了。
2: 我杜某人的私事看哪个敢管？
6: 可小香水金刚钻是我黄金龙的干女儿、我倒要看看谁敢动我干女儿的一根毫毛。
0: 大哥怎么办？
2: 黄先生，来日方长。三儿
3: 在。弟兄们啊，上。
6: 香水钻儿，有我黄金龙在，看谁敢欺负你们姐儿俩啊。
7: 谢干爹。
6: 哎呦呦，快起来快起来。

0: 诉。黄金龙这份请帖，咱是去还是不去呢？
1: 哎，去也是祸，不去也是祸。
0: 达子伯，达子伯，您掉眼泪了，您别哭啊，达子叔，都怪我们姐儿俩让您做难了。
1: 香顺啊，坐，咱这做艺的，做科学艺难，出科唱戏就更难了。你说咱们这是得罪谁了呀？咱不就是为了挣碗饭吃吗？台下愿意听，咱呢也愿意唱，你们说咱这是碍着谁了？怎么这世道就不叫咱作艺的活呢？
0: 达子叔，您别发愁，咱去，咱去闯闯这鸿门宴。
1: 哎，杜青云是恶狼，那黄金龙是毒蛇呀，去了也没好了。
2: 银龙
3: 哥，
2: 主意拿定了吗？
3: 啊，
2: 小香水、金刚钻，这姐儿俩兄弟，你到底想要哪个呀？
3: 我要金刚钻。
2: 嘿，三弟啊，有眼力，有主见，还是岁数小点的好啊。
3: 哥，我最讨厌不甘心情愿的女人，就怕那金刚钻他也是哭哭闹闹的，不入洞房啊。
2: 哎，那好办，今儿在席面上啊，我先把小达子给挡住，不叫他插嘴。

0: 那金刚钻一个十五六岁的丫头，架不住几句甜话。三弟啊，
1: 哎，
0: 抓住这个丫头的心，就全看你的了啊。李老板，请请请请，
2: 黄先生，请。
0: 阎龙啊，
1: 哎，
0: 你跟钻儿干三杯，我看你们俩有缘分啊。
1: 哎哎，啊，金小姐，请，
3: 请。
1: 好。金小姐，嗯，再请，
3: 请
1: 啊，好好好，金小姐海量啊，再请干这第三杯。哎，金小姐，这一杯不同寻常，这是咱俩的交心酒。
3: 先生，钻儿妹子还小，没经过这场面，我替她干这一杯。
4: 香水姐，我还成，你
1: 好，金小姐，够朋友，来，干，
3: 干，
0: 好，痛快，痛快，
5: 走，喝得差不多了。
0: 哎，李老板，喝到这会儿啊，我想立个规矩，这是晚辈们的事儿，咱长辈啊不干涉啊，叫他们自个儿拿主意去。李老板，你是江湖人。总该不会伤咱们的和气吧？啊，
2: 那也得看看是什么事儿啊！
0: 哎，儿女私情，你我不好管的。
1: 这，金小姐，我黄银龙多亏兄长尽心，立志求学，就读于海外南洋大学，学成之后立志报效国家，成为栋梁之才。今幸遇金小姐。见金小姐爽朗成都，银龙愿与金小姐结成百年之好，但请金小姐莫辜负银龙一片痴情。
5: 这黄先生，这可不行，这可不行啊。
0: 李老板，咱们的规矩啊。
3: 麻子外，我自己的事儿我自个儿做主，您不用挂心。钻儿，你
0: 嗨，好好好好，听我干女儿讲啊，
5: 讲讲讲
1: 讲。对，
3: 银龙先生，
1: 哎，
3: 前日金乡春台戏班在天生园横遭杜青云之流的糟践，燃眉之时多亏干爹挺身而出解我之危难，我当旧泉相报。
0: 哪里哪里。
3: 至于今日银龙先生又提愿与我结亲之事
1: 啊，
3: 可知此事有三不可。
1: 三不可啊，哪三不可？
3: 这一不可为，儿女亲事自当父母做主。我父远在京城，我不敢背负许婚。
1: 哎呀，这
3: 二不可为，我已拜在干爹膝下为义女，当称银龙先生为叔父
1: 啊。这
3: 侄女叔父联姻，乃乱伦之举，天理不容。
0: 哎、
3: 这三不可，干爹解我危难。上海滩公众齐声称赞干爹为救人危难的善人，可知解人危难之善人绝不图私利，若为图私利而解人之危，岂能算是真正的善人？我若应承了婚事，岂不叫干爹落个骂名？有这三不可，我金刚钻时时不敢应允银龙先生的请求，还望干爹为女儿做主。
0: 这
5: 好，好啊，钻儿说得好。
6: 达达叔，您叫我，
2: 汉臣，
6: 啊，
2: 你坐下。
6: 哎，
2: 香水，
3: 嗯，
2: 钻儿，
3: 哎，
2: 你们也听着，按家里的长辈牌，我该跟汉臣论哥们
5: 儿。哎，不成不成，您是我师叔，咱是大小辈儿。
2: 是啊，要按科里的辈分排，我跟汉臣是叔侄儿，忘年交。汉臣比香水小两岁。来，汉臣，见过你香水姐。
5: 香水姐，
3: 汉臣兄弟。
2: 汉臣又比钻儿大四岁。来， 昨儿见过你汉臣哥。
4: 汉臣哥。
7: 昨儿妹子。
2: 好，从今天起你们仨就按姐弟兄妹相称。为什么呢？达子叔遇到难处了。黄金龙这一关叫昨儿那个三不可给搪过去了。可黄金龙也就跟咱结下仇了。那杜青云更不会善罢甘休。杜青云是天生园的头号股东，得罪了他，咱这金乡春台班也就甭想成了。这3000块现大洋是香水钻儿你们姐俩的包银。
8: 哎，不成不成，
4: 就是
8: 我们
4: 不要。
8: 达子叔，
4: 达子叔，戏还没唱完呢，又给您找了这么多麻烦事，说什么我们也不收啊。
2: 听我说，班儿咱不成了，戏咱不唱了。汉臣呐，你也该回天津卫看看你老母亲了。杰哥，我把香水钻儿交给你，你带上这些钱抱着他们回北京城去吧。
4: 不，达子叔，我们走了就给您找了事了。
8: 我们一走，杜青云也放不过您去。
2: 听我说，汉臣，你赶紧带他们姐俩上码头，从水路上走，保险呐、啊！走，快走吧，达子叔。
4: 我们不走，我们不走。
2: 汉臣，
4: 我们不走。
2: 带他们，快给我走！
5: 哎，
4: 不走，达子叔，
5: 听话，快，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9: 大哥，天生园来人报信儿，小达子把小香水金刚钻放走了。
0: 哦，哼，走了和尚，走不了庙。找小达子算账，
2: 不用找，我自个儿来了。
5: 小达子，你想干什么？
2: 哎呀，真是宁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杜青云，你瞧见我腰上插的这两把盒子也胆小啊？啊？
5: 小达子，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2: 知道，戒备森严的杜宅。可我小达子就是飞进来了。
5: 你要多少钱？
2: 哼，要钱？我不光不要钱，我还得给你送钱。姓杜的，瞧，我的金乡春台班没给天生园唱到日子，误了股东的买卖。姓杜的，你是收下这20000块现大洋的赔款，还是吃黑枣？咱们商量着办。
5: 好，小达子够江湖，讲义气，我杜青云就交你这个朋友。赔款我不收，黑枣我也不吃。李老板，请便。
2: 好，告辞了。
0: 三儿，跟着他。
10: 是。
4: 汉臣。香水姐，你们俩想什么呢？我担心达子白。
11: 咱们这一走，达子叔的火焰山不好过呀。
4: 是啊，达子叔这会儿到底在哪儿呢？
11: 难说呀。
12: 在仗义刚烈的小达子掩护下，小香水与金刚钻逃出了上海黑帮大佬的魔爪，但是他们的生存之路在哪里呢？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收听戏曲故事《小香水与金刚钻》的第4集。

0: 啊，杨红，为何如此高兴啊？
1: 启禀太君，王怀女她回来了。
0: 怎么，那王怀女回来了？
1: 正是。
0: 快请王姑娘来。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格勒。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1: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羊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羊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羊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羊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羊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羊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

0: 了。
1: 小杨，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吵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杨，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杨，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杨，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杨，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
3: 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0: 孩子，依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1: 嗯。
2: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羊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羊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3: 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4: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4: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3: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3: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4: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3: 妈，你看你。
4: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5: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5: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5: 好，好，好，好。
4: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6: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杨的。
7: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8: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破相了都。
9: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8: 对，
9: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8: 跟你们没完。
9: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7: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7: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0: 他们活该。
7: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0: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9: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8: 就是没有事。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

0: 讨个公道。
1: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2: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2: 切，
0: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笑。
3: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

0: 双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双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嗯，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7: 爸，爸，你咋了？妈，妈，快来呀，我爸晕倒了。
3: 刘叔，你快醒醒。
7: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嗯。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6: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

0: 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汪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3: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3: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2: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1: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4: 也算我一个。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大家。 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6: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5: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7: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8: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9: 我也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10: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0: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2: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2: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2: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2: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2: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2: 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2: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1: 春花姨，月琴姨。
2: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1: 姨，您身体还好吧？
2: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2: 好。
11: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2: 咋了？
11: 我谈女朋友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1: 那肯定的。
2: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1: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2: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1: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2: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1: 这春花姨，我
2: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1: 妈。
2: 小杨，你叫我啥？
11: 妈。
2: 哎。
11: 时，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2: 好孩子，虫花姨，不，妈疼你。
1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2: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2: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0: 我同意，同意。
11: 爷爷。
4: 哎呦，张大爷来了。孩子们也都来了。
12: 春花姨，新年快乐。
13: 春花姨，过年好。
12: 给您拜年了。
11: 刘叔叔好。哎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1: 哎，爷，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2: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4: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阳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强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李元芳在围墙的墙根处发现了一个小洞，这个小洞啊能够通进这木墙内部，但可惜啊这个洞太小了，只能够容一个半大孩子钻进去，大人想钻进去根本办不到。这下李元芳啊犯愁了，那整个衣钵泰这半大孩子只有一个人，谁呀？韩冰。但是李元芳怎么忍心，怎么敢让韩冰下去呢？遇到危险怎么办呢？所以呀，李元芳回到住处之后，翻来倒去的想了很长时间，要是不让韩冰下去，那谁能够解开这杀玉之谜呢？李元芳权衡很久，最后把牙一咬，决心让韩冰到底下试一试。于是今天晚上，李元芳这才带着韩冰来到了这个洞口处。韩冰趴下，先把脑袋钻进去试了试，这个人呢只要脑袋能进去，这整个人都能进去，要脑袋卡住了就甭往里钻了，这脑袋呀很轻松的就进去了，看来身子是没什么问题。于是韩冰把脑袋缩回来，瞪大眼睛，尽力的在这黑咕隆咚之处看看李元芳，喊了一声

哥哥，那意思，我下去吧。这个时候，李万芳拍了拍孩子肩膀，压低声音说：“你再给我背一遍，进去之后你应该怎么办？”嗨，韩冰一听啊，泄气了，把小嘴撅了撅。我都已经背了10多遍了，自打今天上午你就让我背，这还得背，真麻烦，再背一遍。哎，好，我背。哎呀，我进去之后啊，只需要看一看那4个大堡垒有没有门，就是有门也不要进去，看到就行了，就出来。另外呢，我一爬到里头，就要在心里头数着数。一直数到500的时候，我就必须出来，不论看到什么都不能留下，就必须出来。如果说我在里面遇到危险了呢，我就立刻大喊大叫，用最大力气叫你听到，对不对？李元芳点点头，很好，你去吧，千万要小心呢。我知道了。韩冰呢，答应得非常轻松。一看哥哥终于点头了，心里头蹦蹦乱跳啊，也想进去看看到底什么玩意儿。于是韩冰又把身子贴在了沙地之上，把脑袋钻进洞口，蹭蹭蹭蹭蹭，3下2下，这韩冰呢就爬进了洞中。李元芳就在这里瞪大眼睛看着，一直看着韩冰消失在了幕墙之后。这李元芳也开始默数数了，一边数数，一边目不转睛的盯着洞口，一边用耳朵摸着四处发出的任何细微声响。可以说，李元芳现在呀，是128个仔细，心里头默默念着1、2、3、4。随着这个数越来越大，这李元芳的心呢是越跳越快。原来喊2个数之间的心最多跳一下，等数过了300，这2个数字之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跳10来多下呀，太紧张了，紧张的自己背后的衣服到最后全都给湿透了。尤其是数到500的时候，韩冰还没出来，李元芳额头上豆大的汗珠子滴滴答答就往下直淌啊！他用手摸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把耳朵就贴在了幕墙之上。李元芳多么能希望从这里边能听到一丁点这韩冰走出来的声响呢？但是听了听啊，里面是毫无动静。哎呀，好像所有的声音都被这厚厚的沙地给吸掉了。啪！李元芳不由自主的就把手压到了腰间佩刀把上了。这是吕家给李元芳的佩刀，548、549、550。擦！李万芳数到550的时候，就把腰间佩刀给拽出来了，紧紧握在手中，继续往下数：551、552、553，一直数到了600，还是没动静。这李万芳简直要把腰刀给攥化了，他这个时候青筋暴露。太阳穴都蹦蹦直跳啊！648、649、650，喊到650，李元芳真忍不住了。看起来，韩冰肯定是在里面出事了。这时间不能再耽搁了，那不能再在这里数下去了。哎，他一轮掌中妖刀。就要朝幕墙上砍去，他想劈出一个大豁口，跳进去救出韩冰。这刀还没有到幕墙上呢，噌，从这洞口探出一个小脑袋来。

把李元芳吓一跳，定睛仔细一瞧，黑咕隆咚的，只能看清楚一个轮廓。这个时候，就听见那个小脑袋气喘吁吁的，轻声的喊了一句：“哥哥，哥哥，我回来了！”嘿，李元芳这个心呐，呱嗒一下子，可算落在肚子里了。苍啷，把钢刀还匣，砰！怎么了？哈腰一把，就把韩冰的后脖领子给擒住了。你给我出来吧！直接的把这小孩韩冰从这洞口里给掏出来了，揪着后脖领子，不由韩冰分说，沿着墙根是一直跑回了自己的营房。大门一打开，嗖，直接的把韩冰送进去了，嗖，啪，一下子把韩冰扔床上了。当然了，这床上啊有被褥，那要是没被褥，都是土砖，这玩意受不了。李元芳干事儿，那能没有分寸吗？把孩子往上一扔，就准知道摔不坏，但是呢，也表达了自己的气愤，帮一下子把这屋里的狄景辉吓一跳。狄景辉呢，一直坐在桌边，在那一边看书，一边等这两位呢。光门一开，揉一下子，飞进一个什么东西来，啊，帮一下子，砸床上了，把狄景辉吓一跳。哎呀，这一看，这不韩冰吗？这怎么回事啊？扭过脸来，这个时候李元芳已经一转身进了屋了，反手非常快速的就把门给带上了。狄景辉一看李元芳这个脸色，脸色铁青，不太好看，脸上的肉嘣嘣直跳。啊，这狄景辉又看了看韩冰，明白个八九不离十啊。狄景辉啊也不言语。可这个时候，小孩韩冰一咕噜身从床上爬起来了。韩冰似乎没有发觉李元芳的神色更变，一咕噜身坐起来，得意洋洋的就在榻边晃荡了两条腿，然后就开了话匣子了。怎么就描述啊？告诉李元芳、狄景辉，我在幕墙当中所看到了什么？首先是我爬进小洞之后，我在最靠近自己的那座堡垒底部发现了一扇暗门呢，门是铁铸的，非常厚实，我试着推了两把根本就推不动啊。我又按照哥哥的指示，然后又去看了看其余的三座堡垒，跟我哥哥判断的一点不差，都有一模一样的铁门呢。这韩冰说的挺欢，李元芳这个时候拉了把凳子往韩冰对面帮一放，就坐在那里余怒未消的瞪着眼睛盯了韩冰半天。听着韩冰说的差不离了，李元芳这才厉声质问：我是怎么关照你的？看这点东西需要那么久吗？为什么到了时间你还不出来？嗨，旁边狄景辉一看，干嘛呢？你看凶神恶煞似的，你看你那眼瞪的，这不是没事吗？再把孩子吓着，这事轮不到你说话。哎呀，狄景辉一看，你呀是腰里揣副牌，谁来给谁玩。行，你呀继续骂啊。狄景辉呀不理他了，叹了口气，是继续埋头看书。你看李元芳这么火，这么凶，韩冰呢一点儿也没被李元芳给吓到，坐在榻边扎着眼睛笑嘻嘻的看了一会儿李元芳，突然间冲李元芳一吐舌头，伸手从怀里摸出一样东西来往李元芳面前一放。李元芳一看当时一愣，这是韩冰呐，撒着娇就说了：好哥哥别生气了啊，哎，你看我找到什么了。说着就把那个东西递给了李元芳。李元芳接过那个东西一看，闹了半天呢是一个黑色的小铁块，扁平扁平的，
但是呢，看不出来是个什么物件。狄锦辉这个时候背着手，也探过脑袋来看了看，这是什么玩意儿啊？哎呦，小子，就因为这个，你害得他差点把咱这衣钵钗给拆喽，不值得，不值得！去！李元芳一摆手，捣什么乱呢？翻过来调过去的，看了一番这个小铁块，李元芳啊也没闹明白他是干什么用的。这时候韩冰就凑到李元芳身边，好像讨好的说：“哥哥，里面的还有一些掉在沙地里看不出来的，我在地上爬的时候给硌到了，这才发现的。还有，都是一样的吗？好像不一样，有大的有小的，乱七八糟的。我拿不了大的，只能拿这个最小的了。”李元芳这个时候神色才缓过来，叹了口气：“你做得很好啊，是个好样的。”说着拍了拍韩冰的肩膀。哎呦，这下子把小孩韩冰呢可乐坏了，嘴一咧，心满意足的笑了。狄锦辉一看，行，这个小铁片作用挺大啊，满天的乌云这算是散喽。嘿，要不然呢，今天晚上甭想睡觉啊。行了，我也不看书了，你们也回来了，咱们呢该休息喽。这狄锦辉把书本一合，咕嘟往这榻上一躺，扯过来被子，他睡着了。那李元芳和韩冰两个人也赶紧的梳洗了一下，也赶紧上床休息了。简短截说，这一晚上就过去了。到了第二天一早，李元芳吃过早饭，然后就出去了。干嘛呢？今天要跟武训一起站在这营盘之前的高台之上，观看编外队士兵的操练。这么一看呢，哎呀，重新整理之后的编外队，那比之前齐整了不少啊。士卒们一个个精神气概，那也比那短命鬼吕嘉所带领的时候要改善的多得多呀。两个人在这里一起看操练，一直看到了午后。午饭都是在高台上解决的，吃过午饭继续操练。正操练着呢，突然间马褂銮铃声响，李元芳跳目一看，站得高啊，看得远呢，哎呦，就发现呢，在大漠尽头飞来了一点红云。当时李元芳的眼睛就瞪大了。李元芳明白谁回来了。谁回来了？蒙丹回来了。蒙丹离开了将近十天了，这又回来了。那从沙陀旗来回一趟停州的时间判断，蒙丹在停州应该没待上两三天就急着赶回来了。李元芳等蒙丹靠近看仔细了，赶紧的向武训打了个招呼，然后就策马迎了过去。两方面走近这么一看呢，蒙丹这一次是轻身简从，就带了两个随从和两峰骆驼，另外呢还带来了一匹浑身赤红的骏马呀。李元芳策马就迎到了蒙丹面前，微笑着向蒙丹招呼了一声：“鸿雁，你来了。”“鸿雁啊，狄锦辉给蒙丹起的汉名啊，梅鸿雁呀。”就见蒙丹甜甜的冲李元芳一笑，然后眼波流转，朝身后的那匹小红马这么一偏头，看看，你要我做的事情，我可给办到了。其实李元芳啊，早就看到那匹骏马了。那刚才不能够只盯马看呢，那多不礼貌啊，得先接人。等到现在蒙丹自己指出来了，李元芳这才仔细观看这匹骏马。这么一看，哎呀，这匹马太好了，说这匹马势难觅，真神武莫小觑，
提着背高八尺，头至尾丈二许，大蹄挽小蹄碎，通身红毛如血滴，能比吕布赤兔马，是不亚如火灵星君的赤炎驹呀、啊！哎呀，太好了，一眼就知道是个宝马良驹。日行1000，夜走800，两头加加劲儿是1000来里地儿啊。那上普的马学名叫赤炭火龙驹，而且李元芳一看这匹马就知道这匹马的马口还轻，是匹小马呀。哎呀，喜欢的李元芳啊，这一会儿功夫从上到下看了这匹马好多遍呢，最后冲着蒙丹欣喜的一抱拳：“鸿雁呐、啊，真是太谢谢你了。”听到这句发自肺腑的感激，再看蒙丹刷一下子，哎呦，笑得面如桃花一般灿烂。笑着笑着，蒙丹就朝李元芳身后望了望，小辫儿呢？还有，那意思还有狄景辉呢？没好意思问。李元芳说了，他们两个呀，在营盘后面，从早晨起来就嘀嘀咕咕，嘀嘀咕咕，鬼鬼祟祟的，不知道在干什么。刚才我派人问了，说他们一个下午啊，都在那里要炒什么沙子，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啊，我带你去找他们。说着话，李元芳扭转马头，领着蒙丹就朝营后跑去。刚绕过木墙，哟，蒙丹当时就愣了，怎么？就见狄景辉跟韩斌这两个人在一个拼拼凑凑架起来的野灶上，正在那里忙活呢。哎呦，下面这火苗子窜得老高，就见这狄景辉撩起袍子，卷起袖子，拿了一把大炒勺，手忙脚乱的在一口大铁锅里翻炒沙子呢。李元芳一看，还真格的在炒沙子，这干嘛呢？炒栗子吗？这也没栗子呀。李元芳看了看蒙丹，那蒙丹更不明白了，俩人是面面相觑，赶紧跳下马来，噔噔噔快步走过去了。往这一走，脚步一响，这狄景辉啊发现了，抬头一看，是李元芳后面带着蒙丹。哎呦，嘡啷一下子，这狄景辉乐的把炒勺就扔了。这个时候韩斌呢，正好提着个小桶过来，一眼看见蒙丹，随手就把桶里的东西往锅中一倒，慌的一下子啊，当啷把桶扔了，噔噔噔噔噔噔，就跑到蒙丹面前，亲亲热热的喊了一句：“鸿雁姐姐。”蒙丹赶紧的一把把韩斌的小手抓住了：“斌儿，姐姐这回来呀，给你带了件礼物，你过来看看。”哎，韩斌一听有礼物，高兴了：“在哪呢？这不是吗？”蒙丹用手一指那匹赤炭火龙驹，韩斌当时这小眼就瞪大了：“哎呀，鸿雁姐姐，小马，小马，这是给我的吗？”再看着韩斌呢，紧张的这脸都发白了，死死的攥住了蒙丹的手。蒙丹冲他微微一笑：“嗯，这是你哥哥托我给你找的一匹小红马啊。”韩冰啊了一声，简直有点不敢相信呀，他哆哆嗦嗦的把小手伸过去了，慢慢的就走向了小红马。那这个时候，狄景辉已经来到了蒙丹身后，轻轻的唤了一声：“鸿雁。”蒙丹扭头一看狄景辉，一时之间两个人呢竟不知说什么好了。李元芳啊，他对那个铁锅感兴趣，走过去看了一眼冒着热气的铁锅，一看这里面满登登的全是沙子，这李元芳啊看不懂了：“哎，狄景辉啊，你们在干什么呢？”“啊啊，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民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街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
4: 哎，
3: 大爷问的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4: 哦，大爷
3: 啊，
4: 您问的哈
3: 啊，
4: 咱们呢踢球去吧。
3: 踢球
4: 啊？
3: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4: 那咱们看戏去吧。
3: 看戏
4: 啊？
3: 山西帮子我不乐意听。
4: 哎，大爷，
3: 哎，
4: 咱们去喝茶去吧。
3: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4: 大爷
3: 啊，
4: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3: 有什么不同啊？
4: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那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3: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4: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4: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4: 对对对。
2: 走，带着银子。
4: 好，哎，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5: 啊，
4: 您可不能
5: 不能
4: 走
5: 前
4: 门
5: 啊？为什么？
4: 哎，
6: 老太爷
4: 知道
6: 不得了，
4: 了得。
5: 那怎么办呢？
4: 咱们
2: 走
4: 后门。
2: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4: 对了，
6: 后门
5: 啊，你们来
4: 来来，别太多。
1: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7: 哎呀，哥，
4: 哎，
7: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4: 就是，
7: 小子们，大家路，
4: 哎
7: 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着归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为我担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拾的真不错，妈妈告到把火也给挑开了。

0: 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哎，财源茂盛打三江。
0: 对了，打三江。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头，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多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5: 叫他婆子，
3: 他婆子，
5: 他婆子，
3: 他婆子，
6: 来了来了。
7: 叫大爷您喝茶呀？
5: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7: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5: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7: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5: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2: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快快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的。

0: 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0: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0: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0: 小子们，哎，瞧来啊，刘晨，刘晨，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2: 对了，
0: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脖子。
1: 哎，茶脖子，茶脖子，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0: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0: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口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脖子的座位啊？
0: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0: 哦，不是请啊。茶脖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0: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0: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啊，
0: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0: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们都带着吧。
1: 带着，带着。
0: 拿出来。唐伯伯，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啊。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0: 哎，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0: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0: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0: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3: 大爷
0: 啊，
3: 人家是正经人。
0: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0: 正经话。
1: 他
0: 过
1: 来，他过来，他过
4: 来。又来了。快说吧，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4: 嗯，
0: 喂，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锁，多门大几？
4: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4: 什么烂眼梨呀？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16了。
0: 哦，16，巧了，大爷我也6。
1: 您才16啊？
0: 我6636。
4: 哎呦，
0: 茶婆子。
1: 嗯。
0: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0: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5: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0: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虚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哎，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他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巴赶车花了。
0: 来，
2: 嘿嘿，
0: 你们知道什么？
2: 哎，
0: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0: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0: 瞧我的，
2: 瞧您
6: 的，瞧您的，
0: 过去愣拜丈母娘。
2: 快点，快点，
0: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2: 哼，
1: 我拿大脚边踹你。
2: 大爷
1: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1: 什么骨瓷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0: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0: 哎，常伯伯，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一遍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0: 哎，我要抢。
2: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0: 你不答应我就抢。
2: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0: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
2: 吗？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0: 何必呢，多此一举。
2: 哎，这不是
5: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哎，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2: 对，
0: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让我学。
2: 啊，
0: 没事，给你讲。能怕的
2: 是
0: 不怕，来跟我说。
2: 太爷，我抢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0: 我是非抢不可。
2: 非抢不可
0: 啊？
2: 过来跟你有话说。
0: 说什么？说什么？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呦，
7: 是我
2: 吓一跳。
7: 您这是怎么了？
2: 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果然不是好东西
7: 啊，
2: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7: 怎着？他要抢？
2: 要抢？
7: 他抢谁呀？
2: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7: 啊，他要抢我。
2: 嗯，
7: 妈呀，
2: 哎，
7: 我快点。
2: 干什么？
7: 我去找他去。
2: 行了行了行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7: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2: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7: 哎，
2: 问他爹。
7: 哎，
2: 他爹讲什么？
7: 哎，
2: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7: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2: 干什么呀？
7: 我推他走了王八户。
2: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7: 您可留点神呐。
2: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们。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5: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2: 哎，老了，
0: 您让我过去得了。
2: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0: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2: 嗯，
0: 你要干什么？
2: 给茶钱。
0: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2: 桌子上
0: 啊。
2: 我没瞧见，
0: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2: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0: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2: 留着我龙火了。
0: 哎，您留下，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2: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0: 好，您这正兜，这是
2: 来
0: 上
2: 够啊！来来，脱衣裳，
0: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2: 来来来。
5: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2: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5: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8: 来在大家有上何吃闹心。
6: 疯了，成了狗熊了。
8: 你不这等浪费，
6: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5: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7: 不一
1: 样。喂，我拿鸟枪打你。
8: 俺是家劝的，
1: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8: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1: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8: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8: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8: 长姑妈妈，
1: 就这可就不敢了。
8: 当
1: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8: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8: 妈妈、啊、到了不应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嗯、
8: 不敢当、
9: 啊。妞儿拿茶来哟。
5: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这谁呀？别上茶，别上茶，别上茶，别上茶。
7: 妈呀，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1: 嗯，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7: 啊、
1: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7: 啊、
1: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7: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7: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7: 妈呀，
1: 嗯，
7: 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7: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被我给气着了。
7: 妈呀！
1: 哎，
7: 您上课了，歇一会儿。
1: 嗯，
7: 我在头里头给您蒸了蒸了。
1: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7: 妈呀！
1: 哎，
7: 我瞧您累了。
1: 嗯，
7: 您上课了，歇会儿去吧。
1: 我不累，你去吧。
7: 妈呀！您去吧，
1: 我不累吗？
7: 您去吧，您去吧。
1: 你瞧，你瞧，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7: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会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啥的？你要瞧您就瞧他的，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啥的？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1: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8: 让

0: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什么？
2: 他要抢？
0: 要抢？
1: 起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宝上宝弓，
0: 我拿给你瞧瞧。
2: 红彩旗飞宝雕弓，
0: 嘿，真是行家子。
2: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莫短说。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2: 另外
0: 好说
2: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2: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2: 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0: 妞儿，妞儿，妞儿！”
4: 别叫了，好脑袋给你瞧、啊，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4: 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4: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嗯，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4: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4: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4: 妈呀、
0: 哎、
4: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见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4: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4: 这位壮士请了。
2: 亲娘，
4: 我听我妈说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功法最棒，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功。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你倒是慢着点啊。你
2: 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可好吧。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大弟请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行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0: 了不算，捞本去。
1: 大黑哥，
2: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邝忠一把。陈秀英和邝忠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的？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1: 这只啥？
0: 那只。
1: 这只。
0: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0: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2: 陈秀英向邝忠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对呀，
0: 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黑人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0: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怎么
1: 着？我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哎妈儿。
0: 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弟在世，我弟拉得开这盏关。
0: 要我来了。
1: 我弟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关。
0: 还得两句。
1: 为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弟在世，我弟拉得开这盏关。
0: 要来了。
1: 我弟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关。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爸，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这不该到，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是他？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英啊，
4: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怎么说出口了？
4: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那便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4: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小去参了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4: 带小去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呢。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
0: 嗯、
1: 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安排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猜

0: 心事哦。
1: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2: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3: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2: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2: 请听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

0: 第一集。
1: 爹娘来了，
2: 大哥，
3: 哎，
2: 小草，
3: 小兰，妈妈爸，
4: 妈妈，爸爸。
5: 邓社长，报社在俺们马兰村都十年了，这咋要搬走了？
1: 哎呀，你懂啥呀？啊、报社这是要去跟毛主席会合嘞。邓社长，你一定要保重啊。
4: 邓叔叔，你能见到毛爷爷吗？
2: 只要去了才知道。大宝，在家听爹娘的话啊。
4: 嗯，我是儿童团的。小兰子，你也要走了，去中央了。
6: 我不走，我不走，我要干娘，干娘，干娘。
1: 小兰，跟爸爸妈妈走，报社的叔叔阿姨都等着咱们呢。
5: 依兰妹子，把鸡蛋带上，路上吃啊。
7: 大嫂，大嫂，您留着。别舍不得吃，
5: 小兰子爱吃的，拿着。
7: 哎，谢谢嫂子。
5: 谢啥呀？
6: 我不走，我要回家。干娘，干娘，
5: 小兰子，听话，不哭，不哭。依兰妹子，小兰子的肚子不好，可不敢贪凉啊。
1: 小兰子，等革命胜利了，我和干娘看你去。
7: 胜利了，咱们一定再回来啊！
2: 大哥大嫂，我们一定回来看你们啊！
5: 一定回来啊！
8: 快走！
9: 就这样，三岁的我离开了养育我的干爹干娘，离开了马兰村。再次回到出生的地方，已经是50多年后。

0: 妈妈，这马兰村的山可真深啊。
1: 前面就是胭脂河了，快到了。
0: 这里交通是真不方便。妈，以后给外婆的战友们扫墓这些事儿啊，您就交给我吧。
1: 不用，你上班忙，我要退休了，以后常来就是了。
0: 常来？您都多少年没来了，这里恐怕也没人认识您了吧。妈，我这么想啊，等您正式退休，北京天冷了，你和我爸去海南过冬，对身体好。
1: 你就别替我操心了，我退休后的事啊，我自己会打算。
0: 什么打算啊？
1: 前面转弯。
0: 嗯，
1: 你看，那就是铁冠山，我们晋察冀日报社的烈士墓就在山脚下，和你外公外婆当年一起办报的七个战友就长眠在这里了。
2: 都排好队啊，跟上跟上。同学们，今天我们是去给晋察冀日报社烈士扫墓，待会儿到了墓碑前，你们把采的花放下，鞠躬致哀，都懂了呗？
3: 知道了。
4: 你太期待了呗？
5: 对了，
4: 咱俩期待撞一下子改呗。
5: 那有啥不改的，我可是哑的。
2: 安静安静，同学们，咱们这是去扫墓，一定要肃穆。
6: 什么叫肃穆啊，袁老师？
2: 就是把嘴闭上，知道呗？不许笑。
6: 老师，那咱扫墓烧支签呗。
7: 老师，我饿了，能吃鸡蛋呗？
2: 才吃完饭咋就又饿了？
4: 哎，什么声音啊？
6: 有人唱歌哩，那有歌啊，是放喇叭哩。
8: 哇，太好听了。
9: 是好听的。
2: 同学们，安静安静啊，有人在演奏音乐，我们就要安静的听，知道呗？

0: 你们是哪个小学的学生啊？
1: 都是山里的孩子，怕生。你别见怪啊，我们是马兰小学的。
0: 马兰村的？啊。那你认识陈守元吗？
1: 陈守元？啊。哎呀，不认识。我来马兰十多年了，还真没听说过这个人。
2: 妈，您都多少年没来了？
1: 哎，我看你们不是本地人吧？
2: 对，我们是北京来的，来给烈士扫墓。
1: 哦，是首都来的。哎，同学们，快喊老师好啊！
3: 老师好。
4: 袁老师，这个奶奶刚才列的这个音乐是什么呀？
1: 老师也不知道，要不你去问问。
4: 啊，我，袁老师，还是你问吧。
1: 这还不好意思。
0: 同学，我听见了，刚才我拉的是小提琴。
4: 啥是小提琴？嗯，
0: 你们喜欢音乐吗？
1: 我替孩子们说吧，刚才啊，他们都听入迷了，一听到这音乐，连那几个小小子也都不淘气了。
0: 同学们，大家都喜欢音乐，那我们一起唱个歌吧，好不好？这山谷里有回声，最适合唱歌了。
1: 唱歌这就不了吧。我们可不会，
0: 什么歌都行啊。小燕子，怎么样？
1: 不会。
0: 那北京的金山上，王二小，
5: 咱们不会唱，
6: 我也不会唱，
0: 也不会。
2: 妈，别为难孩子们了。
0: 小姑娘，平时你们音乐课上都唱什么歌呀？
4: 我们没有音乐课。啊？
1: 我们小学两个老师教50多个孩子，条件实在是有限。
0: 哎，少先队队歌，这歌应该会唱吧？
1: 这歌倒是听说过。你们有人会唱呗？这个在山里的孩子不比城里孩子学问多，让你们见笑了啊。老师，前面就是我们马兰小学了。
0: 哟，这房子还是黄泥墙的呢，可有年头。
1: 50年了。哎，别看房子旧，要是没有这个小学啊，咱孩子5点就得起，走20里路去别的村上学呢。哦，
7: 袁老师，捡到宝了。
1: 啥宝啊？
7: 报告袁老师，白鹏捡了一块塑料布。
1: 白鹏，真是你捡的？别是谁家的你乱拿的啊？
7: 不是拿的，又结巴了。
8: 小结巴从河里捞的，我看见了。
1: 哦，哎呀，可以呀、啊，白鹏，这挺结实的，这可是件宝贝啊。
0: 哎，袁老师啊。这塑料布干什么用啊？
1: 这可是好东西啊！啊，有了它，夏天教室里就不漏雨了。白鹏，好样的！咱们大家给白鹏呱唧呱唧。
9: 白鹏哥，好呀！
0: 哎呀，一块塑料布就能让孩子们这么开心。可他们高兴的时候连首歌都不会唱，孩子们太不容易了。我以后退了休得常回来。
2: 您回来干嘛呀？老人家都不在了，村里都没人认识您了。
0: 我记得我干爹家门口有棵大梨树，哎，好像就是这棵前面。快，
2: 妈，您慢点走。
0: 不是这儿。
2: 妈，您离开马兰那时候啊还不记事儿呢，找不到也正常。时候不早了，咱们回吧。
0: 哎，你说的对，干爹干娘过世了，村里没人认识我了，回吧。哎呦，大姐，您喝水吗？我有水。
6: 啊，哎呀，好。哎呀哎呀，哎，谢谢谢谢你啊。哎呀，年纪大了，毛病多。
0: 大姐，哎，您多大年纪了？
6: 70了。
0: 哦，那您认识陈守元不？他是我干爹，我找不到他家了。
6: 陈守元？
0: 啊。
6: 你是陈守元家的干闺女小兰子？
0: 是，是我，小兰子。
6: 哎呀，我是二姐，我姓陈。小时候我还哄过你呢。
0: 二姐，
6: 小兰子，
0: 没想到，这过去50多年了，二姐，你还记得我的小名？
6: 哎呀，咋不记得呢？啊，你是俺叔家的小兰子，咱是一家人。哎呦，哎，走走走，小兰子，家里坐，家里坐，走。
0: 好。二姐，你的身体怎么样啊？
6: 还行，看，挺硬朗的。啊，
0: 孩子都还好吧？
6: 有一个儿子，前年出车祸没了。
0: 哎呦，那家里还有谁呀？
6: 儿媳妇儿，啊，出去打工了。
0: 哦，
6: 小孙子才9岁，你看，我不敢死。哎，
10: 奶奶，
6: 我、哎、呀，这就是我小孙子回来了。哦，哎呦，来，鹏鹏啊。快快快，叫人！这是小姑，叫
10: 姑，
6: 叫小姑，
10: 姑，
11: 你好。
6: 这是姑奶奶，叫
10: 姑姑，姑奶。
11: 哎，
6: 哎哎，回来回来。这孩子呀，有点结巴，不上台面
0: 啊。没事没事。哎，二姐。这鹏鹏口吃严重啊。
6: 嗨，不是啥大毛病啊。
0: 鹏鹏，姑奶下午送你去学校好不好啊？
11: 对，小姑姑开车送你去，小姑姑的车呀就停在路口了。
10: 汽车？
11: 是啊，走，小姑姑带你看汽车去。
10: 哎。
6: 小兰呐，鹏鹏就最喜欢汽车了。他爸还在的时候，就在县里头开小车。
0: 啊，
6: 哎，
0: 二姐
6: 啊，
0: 这钱不多，你先拿着，我下回来。
6: 哎，不行不行，我不能要你的钱。
0: 哎，给孩子的。
6: 啊，那也不行。这
0: 二姐，
6: 小兰子，我们家呀是不富裕，但是家里有地呀，国家还有低保。所以这钱我不能要。
0: 二姐，
6: 那你要是真有心

0: 就多回来看看我啊，看看孩子。我不死你就来。
1: 二姐，我退休了，一定常回来看你。
0: 哎，
2: 谢谢，姑奶，姑姑，
1: 快上课去吧。
2: 嗯，珍珍，
3: 白鹏，你快点，要迟到了。
4: 白鹏，小汽车送你来的。谁呀？
2: 亲戚。
4: 哎呦，你这还有北京亲戚呢，没听你说过呀。
3: 你不知道的事儿还多着哩。
4: 可以啊，金波，有两下子。
5: 金波，不许吹口哨，破坏纪律。
6: 这节是音乐课，
5: 袁老师说上自习。
6: 一到音乐课就上自习，
5: 我自习音乐不行啊。
4: 哎，金波，你还能学什么？
5: 金波，你吹口哨吹得这么好，那你会唱歌啊吗？
6: 当然了，
5: 那城里人让咱们唱歌的时候，你怎么不唱啊？
6: 替你们村里的孩子长脸，我犯不着。
4: 金波，你还不如我们呢。你爸妈离婚，不要你了，都把你扔回村里了。
6: 你骗俺了，
5: 拿你跟着打着玩似的。金波，不许打架，我要告诉袁老师。真真真，你个告状精。
3: 这个草药能消肿，我妈说的，你快试试。
2: 谢谢。
3: 你这一下子是替我挨的，疼不疼啊？
2: 不疼。珍珍，没事。
3: 哎，白鹏，你以后就要像这样说话，别着急就不会结巴。
2: 嗯，和你说话我不结巴。对了，给你开个东西，
3: 随身听。不会是你从金波那儿偷来的吧？
2: 不一样，我姑奶给的。姑奶说让我 学唱歌。 学唱歌不结巴。
3: 这真是个好办法呀。
2: 珍珍，你嗓子好，你应该学唱歌，给你听。
3: 一起听吧。
7: 哇，太好听了，好像百灵鸟在叫啊。袁老师说这种没词儿的歌叫做音乐。
2: 哦，这就是音乐啊。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一集。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熠熠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腰带是现代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穿搭，腰带扣更是琳琅满目。但是您能想象得到吗？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燕赵大地的先民就在使用与今天形制相差无几的腰带扣，引领风尚1000多年。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我们河北定县，北魏太和五年的石函中发现有银质马蹄形的带扣，上面有活动的这种针扣，是已知呢较早的南北朝时期的这个带具了。这就跟我们今天的这个皮带扣呢很相似了。
2: 其实关于腰带扣的制作佩戴，我们河北自古就走在时代的前列。在最初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带钩。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4: 其实夏商时期带钩就经常出现在服饰上了，到了春秋的中晚期呢，咱们河北就发现了制作非常精巧的带钩。河北博物院展出的燕国错金银云纹铜带钩，它是琵琶形的，钩头是一个兽首，器表呢是以金丝银片勾勒出了云纹的图案，还有的带钩是错嵌了红铜、绿松石等等。可以想见啊，2000多年前我们燕赵的匠人技艺是多么高超，它引领着时尚潮流，甚至超越了今天的审美。
2: 春秋战国时期，带钩在燕赵大地风靡一时，它不仅仅是腰间的时尚，更是文明撞击的见证者。我们从河北博物院展出的国宝文物银首人俑铜灯便可窥见一二。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4: 这一件国宝铜灯上有一位古中山国杂耍艺人的形象，他出身于游牧民族，身着着却是宽袍大袖的华夏衣裳，他的腰部极其清晰细致地展现出了一个带钩的形象。这个带钩啊，原本是草原民族的常用品，而从这件文物上我们可以看到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融合，也生动体现了咱们河北先人开放包容的气度。
2: 虽然从实用性上来说，带钩相当于今天的皮带扣，但是由于其使用于服装外饰，所以和今天的时装车标一样，也逐渐演变出一些礼仪和身份区别的意味。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淮南子中啊，在谈及带扣时用了这样的一句话，满堂之作，饰钩各异，余环带一也。意思是说啊，我们放眼望去，宾客满堂的腰间这个环带上都露出了比较奢华的这种钩饰，而且呢没有相同的，讲人们的这种身份呢、地位啊表露无遗。这样就有了王侯之钩、宦官之钩、百姓之钩，可以说以钩的形态将人的身份分得清清楚楚。
2: 在十分讲究礼仪等级的年代，配钩是件大事。燕赵匠人以其精湛的技艺、独到的审美，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可以说，各种最奢华的材料、最先进的工艺、最时髦的设计，都用在了带钩的制作上。刘立军。
3: 就我们河北发现的这些带钩，从材质上看，有金、银、铜、铁、玉、玛瑙、古木、牙雕、瓷、石、琉璃等。工艺加工方面看呢，有铸造、锻造、鎏金、 流银、错金银、啊包金银、啊雕刻、镶嵌、彩绘等。在这个装饰纹样设计上呢，则有动物纹饰，啊有一些这种神话故事，啊有一些图腾纹饰等。将诸多的这种题材呢，可以说啊，就凝聚在了这个代沟这一方寸之间了。
2: 河北大地数次见证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西来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一个小小的代沟映照出了河北人智慧的身影，他们既善于学习，又勇于创造，为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刘立军。
3: 河北中南部啊，大部分地区呢，因为靠近中原，开发相对较早，工艺技术及社会文明呢，一直走在时代的前沿。出土于河北地区的这些代沟，从历史的一个侧面，真实的就反映出了燕赵大地的社会制度、经济形态、礼仪习俗、民族融合等等，也折射出了燕赵之地深邃的历史价值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2: 现如今，男士西装革履依然要配一个好腰带，腰带扣更是颇为讲究。试想，如果能将带钩这一古老而优美的服饰元素引入现代时装，或许会别有一番韵味。
5: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6: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7: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铁塔公园了。
8: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6: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9: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0: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体加油。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
2: 他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5: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6: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4: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7: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5: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4: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5: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8: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4: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5: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
9: 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4: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0: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

0: 人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汉的眼镜的故事。
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汉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汉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汉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4: 你拿这什么钱？
5: 捉住夏明汉，赏金2000元。
4: 这么多？
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6: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7: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汉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汉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8: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8: 姓名？
2: 陈日宇。
8: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汉。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8: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汉，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3: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汉指挥特务抓夏明汉，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

0: 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 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
1: 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 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 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6: 妈妈，妈妈。
7: 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明河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明河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2: 志华，
7: 爸，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10: 没有。
7: 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四十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0: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连。

0: 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 元帅，
2: 陈议员说的对，
1: 商会
2: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3: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
1: 能。两山九百步渡过难关，
4: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5: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0: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6: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7: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8: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7: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9: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7: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9: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7: 先锋责任的完成，
9: 填充以血肉，
7: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9: 最后付之皮肤。
0: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9: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8: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6: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8: 愿意。
9: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0: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9: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0: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9: 什么？
0: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9: 他要干什么？
0: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9: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1: 哦，还在这儿。
9: 是唐通庆，
11: 他还在。
9: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7: 先锋责任完成，
9: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

0: 太久，太久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2: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凌，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3: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3: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3: 不过什么呀？
2: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4: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5: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4: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5: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4: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6: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7: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8: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9: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4: 你们吵架吵完了？
10: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4: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0: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4: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 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0: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4: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0: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4: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2: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0: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1: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11: 一、二、三。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2: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

0: 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走，哎，走，都脱，跟上，
3: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7: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0: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1: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2: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3: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0: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1: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2: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1: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3: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

0: 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 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2: 话说在古代的绍兴古城，有一户人家啊，那么家中呢有个闺女，年方18，啊，正是豆蔻年华啊，但是不幸呢感染了痨病之灾。哎，痨病就是现在讲的肺结核啊。那么经年累月治疗不愈，家人甚为悲痛。有一天，女儿双目饱含泪水，就对母亲说了，说看样子我的疾病是无法治好了，请母亲大人为我梳妆，换上新衣服，然后敛装棺木之内，把我送到长流水当中，使我一身清凉洁净，逍遥自在地化入另外一个世界。在古代得了肺结核这种传染病啊，